0: 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1: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2: 首尔，
0: 首尔，
3: 我来了。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4: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2: 首尔
4: 我来了。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Hanso 的 All Blu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施斌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没错，那么就让今天的Walking
1: Soul给大家解锁新的三步路线吧。究竟是哪里呢？子怡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好的，那我就先给出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安静人少， 最具复古与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chill，非常chill。那究竟是哪里呢？嘿嘿，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好奇。不过等一下再来和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好的，
0: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进行收听。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的，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者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金泰正的《航海》。

0: 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工作或者是学习久了，特别想逃离一下。
0: 太有了，有的时候真的希望时间可以慢下来。每次一到周末都会感慨这一周实在是过得太快了。
1: 是的，没错。所以今天 Walking Show 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一个可以让时间变慢的地方。这就是位于首尔龙山区南山脚下的解放村。
0: 其实说到首尔地图，龙山解放村真的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没有像明洞啊、弘大这种很热闹的氛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景点。
1: 没错，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爬上一段路，你就会发现啊，这里藏着一座城市里最真实的一面。
0: 既然我们今天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叫做解放村，是比起我们前几期的地点上名字它有一些特别。
1: 没错。
0: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也请子怡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解放村它的韩语是黑帮村，直译过来呢就是解放之后形成的村落。在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之后，大量从海外回来的侨民、无家可归的人开始在南山脚下自发的搭建房屋，没有规划也没有设计，一切都是为了先住下来。后来呢，人们顺着山坡一点一点盖起这个房子，然后呢慢慢的堆叠成了现在这个很有味道的解放村。
0: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一个地方呢。
1: 没错。但是2010年之后呢，这里就开始大变身了，从以前有一点旧旧的小村落慢慢变成了超有感觉的艺术街区。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和餐厅开进来，然后慢慢就变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0: 所以如果你是从弘大或者明洞等地方赶过来的话，解放村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恍惚，整个路都很窄，而且坡也很陡。
1: 是的，
0: 房子们都很老旧，但是一个个都特别有个性。这样一个地方在首尔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怀疑感，哎，这还是我想象当中、印象当中那个精致、快速、商业化的首尔吗？
1: 但是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也保留了城市里很少见的一样东西，就是生活感。虽然和大家印象当中首尔的形象有一点点的割裂，但是呢，这里却有着这座城市里不一样的一面。
0: 是的，而且如果你去解放村的话，重要的不是某一家店，而是在这里走路这件事本身。因为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话，您会经过晾着衣服的阳台，路过半开门的小店，偶尔也能听见屋里传来一些电视机的声音。
1: 哇，其实光听士兵刚刚描述的这一段呢，我都能感受到了，这比任何一处打卡点都要真实。
0: 是的，而且当你真正走到最高处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整座首尔的美丽景色就会在你眼前铺开。远处是南山塔，脚下是密密麻麻的屋顶和灯光。哎，这一刻你肯定就会明白，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真真正正可以被看见的生活。
1: 没错，而且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头中说到的能够让时间变慢的神奇力量。
0: 是的，
1: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慢慢的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让脚步变慢，这里也能够让我们置身于慢慢的历史处，观看这座城市的繁华。那一刻我相信你就会有一种逃离喧嚣的自由感了。
0: 而且子怡在节目刚开头也说到解放村的一个变化。近几年呢，解放村和以前真的是不大一样了。
1: 是
0: 一些年轻人、艺术家还有外国人开始搬进来，开启了咖啡厅啊、餐馆、酒馆这样的一个个、还有一些独立的书店。
1: 是的，不过呢他们并没有说把这样的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网红的街区，而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它原本的节奏。
0: 是的，这也造就了龙山区独

0: 独有的一种混合感，就
1: 嗯，
0: 是一边是老居民的日常，而另一边是新时代的审美，这种新旧在同一条坡道上、同一条赛道上共存的一种感觉。
1: 嗯，描述的太到位了，简直是这个金句频出中。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解放村，让我在经过这个社区的时候呢，我会不自觉地想放慢脚步，然后呢，我会想多待一会儿，会想再走走看，所以说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时间就慢下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在这还想额外补充一个小 tips， 关于解放村的一个小 tips， 这也是韩剧《梨泰院 Class》的取景地之一。
1: 是的，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很多值得一逛的小角落。大家呢也可以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来到这个解放村，我们来看一看。
0: 是的，那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
1: 哦，
0: 在一个陌生的社区时，哎，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 YouTube 进行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天吧。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再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李秀贤的《Your Lett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在一个陌生社区时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
0: 嗯，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52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般会先看阳台有没有晾衣服、哦、摆花或者是摆一些杂物、
1: 嗯、
0: 那种有人认真在过的日子的痕迹比任何装修都更真实、
1: 啊、看来这位听众是一个细节控。
0: 细节控。
1: 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challenge、
0: 嗯、
1: 就是你要去通过一些颜色或者一些小细节去拍一下、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蓝色、
0: 嗯、
1: 那我就会去大街上去寻找一些关于蓝色的一些小物件
0: 啊、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短暂的放下手机去更关注我们身边有什么事，有什么东西。
0: 是的，没错，
1: 有可能就是一条我们每天上班都在走的路，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发现，哎，原来这蓝色的这些元素这么多吗？还
0: 是
1: 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过的东西。
0: 嗯，很惊喜的感觉、嗯、
1: 是的。尾号73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下意识的闻空气的味道、
0: 哦、
1: 比如饭菜味儿、咖喱味儿或者潮湿的味道，这种东西很奇怪，会直接让人产生熟悉或者陌生的感觉。
0: 嗯，
1: 说到这儿我突然特别想问子怡，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很特殊的味道？就比如说像我就特别喜欢地下那种发霉的那种味道、
0: 哦、我特别懂你，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嗯、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小众，我很喜欢闻那个、那个图书的味道，就是图书馆那个书放久了之后有点陈旧的味道
1: 啊、
0: 嗯、
1: 那种油漆味儿，不是书的那种印刷的味道、
0: 就是、对对对对对，是那种印刷的味道。
1: 嗯，
0: 那我们
1: 确实挺小众的，
0: 对，但是很熟悉的感觉，感觉这个书看起来会更有感觉的那种、
1: 嗯、
0: 哎，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让我想停下来坐一会儿的冲动，如果有的话那基本就说明我对这个地方是有好感的、
1: 嗯、感觉型。
0: 嗯，
1: 我会判断为感觉型。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想坐下来的冲动。
0: 嗯
1: 嗯，听尾号645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去注意这个社区的便民设施怎么样，哎，会让我体会到一种一个地方带给你的归属感。
0: 没错，我也是会比较注意这种小细节、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会生活的更加的自如一点。
1: 所以有的人就是通过一些感觉啊，或者一些这种各种感觉、
0: 嗯、对，
1: 去
0: 什么嗅觉啊、听觉啊、味觉啊这种。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
1: 嗯，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Empress One 的 Over the Moon。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哎，我听说天天上周是不是生病了？今天听这个嗓音也是，是不是很辛苦？
2: 是的，不过生病的这几天我真的庆幸自己还留着一点广东人的习惯、不管在哪儿，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喝杯温开水、感觉这样子全身才算是真的暖和起来了。上周温差这么大，我真的觉得走到哪儿都得拎着这个保温杯、全靠这点热乎气儿帮我给撑着。
0: 确实确实，天天的保温杯简直就是半永久的，到哪儿都形影不离。不过说真的，最近这个首尔的早晚温差已经快16度了，我走在这个7摄氏度的冷风里，连脖子都忍不住这个往10里缩、
1: 真的很冷。
0: 对，却发现身边的韩国同学依然人手一杯巨大的这个冰美式。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冰美式在首尔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还觉得非它不可呀？
2: 哇，这种冰美式的标配在大学教学楼更是随处可见、尤其最近期中周，每次路过我们学校教学楼的时候，就感觉那你都能看到那垃圾桶里面的咖啡杯堆得满满的，
0: 是，
2: 就感觉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的感觉很强烈。
0: 嗯，
1: 真的提起这个教学楼啊，我前晚的时候在那里赶作业，就旁边有一个韩国哥们儿，特别夸张，他桌上放了3大杯冰美式，喝到最后把盖子都掀了，在那里嘎吱嘎吱的嚼冰块，感觉自己牙根都跟着发酸了。
2: 天哪，感觉我们这是不是造构不太一样啊？
1: 身体结构不一样。
2: 对，光是听你这段，我就感觉这差异让我大开眼界。就我们毕竟从小都被叮嘱要喝热水嘛，看到大家在冷风里喝冰美式，真的有种强烈的违和感。毕竟我们夏天喝口冰的都要被长辈念叨，更别说是在这种断崖式降温的天气里了。
0: 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了。而且有数据表明，韩国成年人人均咖啡年消费量在360杯左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而且最夸张的是，这其中有70%都是冰美式。我的天！
1: 那也就是说，抛去拿铁啊，像热饮这些，他们平均每年是不是要喝250多杯冰美式？
2: 是的，之前我们常听到那句韩国人的血液里流的是冰美式，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背后全是这实打实的消费这个习惯的支撑。他们甚至还给冰美式取了个专门的简称，叫啊啊
1: 啊，
2: 对，就是 Ice Americano 韩语首字母的一个缩写。所以说你不管去店里面说一遍，直接就说一个啊啊一杯，或者是在外卖平台上都能看见那种啊啊 One Plus One 的标语。
1: 马斯米达，
0: 我感觉到处都能看到。
1: 对对对，
2: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尔祖嘎，就是

0: 的祖国都 ice americano，就算要
1: 冻
0: 冻死了也
1: 死。
0: 要喝 ice americano。
1: 是的，因为我们温水喝下去可能就是润个嗓子，但冰块撞在牙齿那种凉意，更是一种直接的触觉刺激。尤其是那种在熬夜赶工或者是身体特别疲惫的时候，那这种凉意就能让人瞬间把精神头儿给拎起来，找回自己那种专注的节奏。
2: 你这个拎起来的这个形容简直太传神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保持状态啊，不得不对自己下狠劲儿的画面给说通了。那说
0: 是，
2: 到对，说到这种一定要让自己在线的镜头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李准和张胜圭在这个 Workman 里面那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对话。当时李准很认真的说："我其实对咖啡过敏，喝了心脏会跳得特别快，特别不舒服。
0: 是，就他在说："哎，那你现在？"那是你现在活还不够多的，你活多到那个份上，哎，你也会发现哪还有什么过敏啊，只有续命 啊。
1: 天啊，这话太真实了！张日哥真的就是打工人嘴替，这其实也是最硬核的一个打工人逻辑，就是在告诉身体别歇了，该战斗的感觉。其实这也是在咱们首尔感受最深的一个"班里班里"这种快文化，在韩国呢，这种快的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社会的底色。
0: 是的。
2: 真的，就像咱们平时在地铁站啊，大家走路的那个速度，真的会让你觉得稍微慢一点都有一种挡路的负罪感。
1: 是的，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公交站的一个显示屏，它能够精确到车还有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能够到达。
0: 是的。
1: 那这种所有不确定性都抹掉的这种精准，其实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分秒必争的去跑接下来的行程。
0: 是的，那其实这种巴黎巴黎姆呢，也跟我们的历史发展有关系。那这种讲求效率，希望信息和反馈都能马上到位的节奏，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和方便了。
1: 是的，所以这种逻辑也重新的直接塑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些街道。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首尔，不管走进哪条小巷子，咖啡店的密度可能比便利店还要高。
2: 是，
1: 大家需要这种快速补给站，就像充电桩一样随处可见，让你能够任何一个转角都能一秒开机，因为它不仅是一秒开机的补给站，更是大家的公共书房或者是社交客厅。
0: 难怪密度这么大，这简直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城市的基础设施了，已经
1: 是的。
0: 是。所以大家就把一些写作业呀、见朋友啊这些事全部都搬进咖啡店里做了。
1: 没错，这也导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满大街都是续命冰美式的地方，咖啡喝多了真的就感觉嘴里有点发苦。像
2: 是
1: 我的话，
2: 的。
1: 我就真的好想喝点甜的呀。
2: 是啊，在这一片冰美式的海洋里，想找一个能嚼珍珠的地方，真是不太容易呢。
1: 所以啊，在这种满大街都是咖啡店的地方，偶尔要是能在转角看见一家奶茶店，感觉真的是老乡见老乡，
2: 两
1: 两
2: 眼
1: 眼
2: 泪
1: 泪汪
2: 汪
1: 汪。是
0: 真
1: 的。
0: 的，那一瞬间真的不觉得它只是一杯奶茶了，那还是我们来自家乡的多巴胺关怀。
1: 没错，这也是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奶茶这个东西，它本身就自带一种慢属性嘛。你想啊，点杯奶茶，你要选甜度、选冰量，还要费劲的选加什么料，加珍珠、加椰果，最后再一颗一颗嚼这些的小料。那在这种凡事都要讲究效率、追求快的环境里，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其实还是蛮奢侈的。
0: 确实，这么一想，中国确实是反过来了。我满大街都是咖啡，不是咖啡店，是
2: 奶
0: 茶
2: 店。
0: 是的，咖啡店反而没有那么密集。
1: 是的，所以在中国，奶茶更多扮演是一种快乐水的角色。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排队，去等待那一口甜，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调。
2: 我懂了，一个像是那种必须喝的一种生存装备，然后一个呢是想去喝的一种情绪奖励。
1: 是的，上次我们来了韩国已经2个月了嘛，上周我是第一次喝了奶茶，哇，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0: 我也想喝。
1: 好像就真的从那种火急火燎的节奏里面暂时飞出来了。
2: 飞出来
0: 了。对，这种起飞的感觉也正好契合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在这种巴里巴里姆纳的城市缝隙里边，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飞行。
1: 对的，哪怕是这种片刻的放松和甜意。但让人最好奇的是，那既然这种甜能够瞬间让人找回好心情，为什么韩国人还是会选择习惯性的去选择那杯口感微苦的冰美式呢？甚至把它当作开启一整天装备的必备补给，变得一天都离不开它。
2: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Epic High 的 Fly。

0: 欢迎回来，听完这首歌，感觉整个人都跟着节奏松快了不
1: 是
0: 少。
1: 的，
0: 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嗯，
0: 那回到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选甜还是选苦的这个问题，就我也在想，咱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韩国人血里边好像都
1: 冰
0: 流着
1: 美
0: 这个冰
1: 式，
0: 美式。是的，
1: 对。
0: 但你看满大街人手一杯的这种冰块配浓缩的这个组合，好像已经成了这边生活的一个标配了。
1: 是的，其实我之前也还挺纳闷这种选择的。后来我在校外观察，吃饭，校外吃饭观察多了，才发现，像大家对这种冰美式的这种执着，可能不只是为了好喝，其实更像是咱们快节奏生活的一个状态重启键。
2: 哦，你说这个冰美式是咱们这个快节奏生活里的状态重启键，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怎么个重启法？
1: 就有没有发现，咱们平时吃这种部队锅或者辣炒年糕的时候，他们都是又烫又咸的。那吃完这些火辣辣的东西，嘴里就感觉油腻感很重。这时候要是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感觉有点粘嗓子了。那
2: 对，
1: 像热
2: 是。
1: 茶的话，感觉太烫了。所以说，只有喝那杯冰凉微苦的冰美式，就像是口腔清新剂一样，才能够一口下去就能瞬间的把那种燥热感给压下去。
2: 确实，我很赞同。这其实是给自己的一顿饭做一个清爽的收尾，
1: 是的，
2: 就像是一种生理上的刚需一样。不
0: 那
2: 过，
0: 不会觉得这个咖啡很苦吗？因为我是会这样觉得。
2: 你会这么觉得吗？甜甜？
1: 我感觉我在国内话只会尝试橙 C 美式这种。
2: 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

0: 它除了好不好喝，它的更关键的是因为它便宜啊，它性价比高，它
1: 确
0: 是所
1: 实。
0: 有这个咖啡店里面雷打不动的地板价。
2: 没错，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儿感觉大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就是让这种清醒变得非常容易获得，所以咖啡才会像自来水一样随处可见。那虽然平时节奏很快，但至少这杯冰美式能够让咱们在疲惫的时候用最低的成本给自己充个电。
1: 就像咱们像门口那些1500韩元的超大杯咖啡。
2: 是的，就像中国很多人会拿现在9块9元的这些咖啡来比，但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的9块9就更多像是这种多巴胺的社交。你看大家往往点的最多的是生椰拿铁或者厚乳拿铁这种各种拿铁类的，这种咖啡奶茶化其实是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给自己点一份低成本的甜点，更像是一种消费福利，让大家在办公室里能种薅羊毛的那种小确幸。
0: 确实，在中国喝咖啡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讨论一下哪家出了新品啊，这个新咖啡的联名周边好不好看呀。
2: 是的，
1: 确实。但在我们首尔的话，其实这种1500韩元的低价咖啡，大家很少会去讨论，哎，你这个咖啡豆产地是在哪里啊？
2: 是的，
1: 也不会因为周边去排队。
2: 因为它的目的就特别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对，
1: 纯粹。
2: 那就在这种讲究效率的环境里，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大家哪怕再累，也会习惯性的转着一杯冰美式，因为它就是一个精神开关，按下去就感觉切换到那个高速运转的模式了。
0: 明白了。所以说，中国的咖啡啊，其实是想给生活带点甜，而韩国的咖啡呢，是让这个状态不掉线。
2: 是的。
1: 懂了懂了。那既然平时大家把咖啡当做一个像自来水一样的工具，那为什么到了周末咱们还是愿意花时间跑那么老远，专门找一个特别有设计感的咖啡店坐一坐，甚至就是为了在那儿拍张照出个片儿呢？
2: 我其实觉得这是在给生活找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新鲜感。像平时咱们上课或者工作的时候，活动轨迹总是固定在那种几条路上。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周末要是走进一家很有设计的一家店，就感觉只要环境一变，就整个人都感觉按了一个重启键了。
1: 是的，
0: 是的，就像是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换了一个临时的生活背景。然后呢，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空间里，就能够重新找回一下咱们对生活的那点热情。
2: 是的，
1: get 到了。所以说这个照片其实只是想记录一下，平常虽然挺忙的，但我依然有在认真漂亮的生活。
2: 没错，这也就是冰美式第三重身份，就是不仅是我们味觉重启键、精神开关，更是咱们在忙碌生活中一个随时可以自己按下那种放松键。你看，像我们平时经常在学校附近来转，但是我们偶尔周末会去特意去一个那种很有设计感，就宏大或者是延南洞这些有什么四叶草的这种咖啡店，
0: 对对对对对，
2: 去打卡一下，放松一下。
1: 那前段时间那个草莓还比较是应季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根据草莓啊，还有一些赏樱的一些咖啡馆，我觉得都特别适合。
2: 就特别就是为了这种特意去打卡一下，然后给自己放松一下。
1: 那最近会不会也有一些比如说马上要入夏了吗？有没有一些入夏可以去看的咖啡馆，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一下。
2: 是的，
0: 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薄荞主题就非常适合夏天。
2: 对
0: 对，有一个店面装修全部都是薄荷绿颜色，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之下完全是换了一个环境，能够放松心情。
2: 对，打打卡，然后拍张照发一个朋友圈，感觉就真的
0: 生活都变得美好。
2: 对啊，
0: 是的是的。听完天天的分享，哎呀，我感觉这杯冰美式都变得更加的有滋味了。
1: 是的，
0: 原来呢不只是这一杯它是那种提神的神药啊，它还藏着咱们在首尔的一个生活小节奏。
2: 没错，所以啊，大家以后在习惯性开启高速模式的时候，也别忘了偶尔按下那个放松键，去发现生活里那些漂亮的小细节。
1: 确实，在咱们适应这种快节奏的同时，偶尔换个背景板，哪怕只在街角看会儿风景，这种忙里偷闲的感觉反而会更加的珍贵。
0: 是的，非常感谢天天今天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带我们了解了一下韩国冰美式的文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2: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好，那道别天天，我们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曾哈科德的那一丝따뜻한커피처럼。
3: If you've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I know you've

0: 哇，真的是很温馨的一首歌曲。哎，刚好
1: 嗯。
0: 看到一条留言，尾号3799的听众说：“오늘도출근길에길에아아사서출근했는데，크크，방송들다보니달콤한밀크티가또땡기네요。”
1: 哦，我来翻译一下。这位听众发来留言说，他在上班的路上也在喝冰美式，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又非常的想喝这个奶茶了。
0: 是的，特
1: 果
0: 别好
1: 然，
0: 笑。
1: 在生活的苦当中，就应该给自己奖励一杯甜的。
0: 那最近首尔也进来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奶茶品牌，然后
1: 嗯，
0: 我们在闲暇之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奶茶。
1: 没错，非常的推荐大家在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奖励，对自己好一点。像上次节目当中说的，爱你老几。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提到了哪个地方呢？
1: 我们今天提到的是解放村，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带着这种放松的心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找到这种可以放慢节奏的一个小地方，然
0: 是
1: 后感
0: 的，
1: 受一下那个地方的一些独特的感觉。
0: 也可以看我们周围有没有卖这个啊啊，还有我们的 milk tea 的。
1: 是的，
0: 那也
1: 那。
0: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那最后呢，想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Countdown》。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사망에 이르는 상황입니다. 바로 지금이 우리가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1: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야.
2: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3: 你好。
2: 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哈，爱看历史剧的朋友也都会比较感兴趣哈。
3: 是的是的。
2: 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
3: 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哈，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
2: 对对对。
3: 深渊的是不是这种场面？其实
2: 对对对。
3: 有原型的，就是啊这种啊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哈地位比较高的这个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2: 就告御状啊？
3: 是的是的啊。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嘛，都会知道这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这个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比较特殊的方式，是吧？
2: 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
3: 是的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
2: 我点过。
3: 你点过？
2: 老师是不是也点过？
3: 我也点过哈。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很起到很大的作用哈，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哈积极的进行这种哈这个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情愿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啊这个啊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啊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申文古制度。
2: 就搬到线上了。
3: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啊，这个申文古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啊？其实他这个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那就是十五世纪初啊，这个时候啊，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施行的这种制度哈。他施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施行这种制度啊，就是效仿宋代的这种啊叫登闻古制度啊，当时呢称为登闻古啊。他提出这个哈要施行这制度的这个这个意图哈，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这个哈下边的这个哈意思要上达啊，这个下情上达的这种啊这个意愿啊。所以一开始这个朝鲜这个实录里边，朝鲜王朝实录里边记录他开始的哈，就是相关记录就是这一条，就是下边大臣是建议就实行这种宋代时期实行的这种嘛登闻古制度。这样的话这个制度就开始了啊。那就是可以知道哈，他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他是对古中国这个宋代的这种制度的一种啊效仿。其实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的这个历史记录来讲，就是中国我们讲这有这个三代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是不是啊？就是尧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啊，就是有属于出于这种啊，就是敢谏啊，就是敢于这个谏言的时候，然后就是击鼓的这种典故。他有这种典故，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来传达民意这种这个传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然后在中国之后经过什么南朝或者是这种演变然后再经过唐还有宋，然后就制度化下来。然后在朝鲜时代的时候，他主要就是提倡的就是效仿中国宋代的这种制度。所以他一开始施行的时候呢，他名字就称为登闻古。
2: 这名字有什么说头吗？
3: 这个登闻古，首先他使用登闻古的时候呢，他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的时候
2: 就叫登闻古，
3: 就叫登闻古的时候，他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古制度
2: 就是沿用了。
3: 是的，是的但是他这个决定施行之后，他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他7月份的时候决定施行，

0: 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叫明成改了，就才改为申文谷，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申文谷。但是在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世宗大王时期哈，就把这名称改过，说不称为登文谷，称为申文谷，升就升起的升。就有一些大臣建议说什么这个申文谷哈，这个申字啊，跟这个下边的百姓
1: 传达民意到这个王，这个级别不符，他主张这个升呢，就是什么大臣以大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升，所以呢就是把它升级，升为这个升文谷，但是后来呢，从下往上，对对，
0: 上升，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呢还是恢复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升文谷这个名称。
1: 升这个字你看就是升，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
0: 就它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时期开始有的，是的，韩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朝鲜，这个属于这个前期就初期的时候，第三代王时候，
1: 这个朝代呢，
0: 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上边的最高的支配 这不就是这个王嘛，之间可以疏通的一个通道，那就上边他设置这个通道，他之所以设置通道，他有很大的背景，就是他反映民意的，就说明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民意很重视，就是可以反映得出来，当然在封建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允许你一部分一些百姓参加他这种政治，
1: 这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可以哈给他一些积极的这种意义的评价，所以这个时期他就是可以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他有他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是的，升文谷，然后到升文谷，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升文谷，然后到升文谷，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升文谷，然后就使用率高吗？
0: 他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这个到后来的限制的这种规定越来越多，所以使用的人的就是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的话，他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推奴出奴》，对吧？对对对，就他那种阶级那种层次，你想要以下去告上想要把下边的这个情然后上传上去，这很不容易吧。
1: 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得到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机制，来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在一方面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衡量他这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初期的时候，他的意义，他设置这个 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

0: 咱们再说说这个之前上告就告御状的传统哈，就记得电视剧当中一般不都是说这个你要想告御状的话得先挨多少多少板子，挨完了板子你还能活下来代表你是真有冤情。是的，是的啊，的确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朝鲜的时代，就是传统韩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制的事情之前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下边百姓可以传达他这个
1: 民意的一种正式途径，所以呢他这个能出选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吸引这个王的注意力，所以敲锣打鼓的，然后就等待着王这个出行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一出来，然后就拦架，然后呢王会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对，他就是他不是个正式的这种途径，但是呢他也受理，但是呢当时呢就是他出现什么呢，就是一种 对策是很这个强压性质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啊，就是史书上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太祖二年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是1394年的时候，这个太祖他出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

0: 说前面有50多人就拦架，
1: 哦，
0: 通过这个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啊，申诉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说他们现在被判为是这个奴婢，
1: 嗯、
0: 在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
1: 嗯，
0: 因为朝鲜时代一般是四个阶层嘛，两班啊、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最下边呢就是贱人、
1: 嗯，
0: 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1: 就贱民哈、
0: 哦。对对，所以这个50人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
1: 嗯、
0: 他说主张他是良民的啊，其实在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然后呢，就是啊，就是啊，提出这种啊，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的判决是冤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啊，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拦架的人都被抓，抓住之后呢，还像您说的是一样的，说先是打，是不是？
1: 还能活下来就是有冤情。
0: 打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哈、犯法了，犯罪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你可以那么做的哈。
1: 啊，以下犯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当时定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越所之罪，那就说是以下犯上这种罪名啊，然后再给你受理。哎，就这样，这样的情况啊，这就是哈、说明这个朝鲜时代之前的时候，就是甚至在朝鲜时代之初的时候，就是啊，就想要传达民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但是他这个上边对下边这种压抑呢，就是他是啊，我们讲压抑越大，反抗越大，
1: 对啊、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地方的百姓他要反映他民意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激烈的。这也是哈、刚才我们讲，就是朝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申文古呢？它也是它一个背景。所以朝鲜呢、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再加上它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它政治理论是什么呀？是儒学呀，说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啊。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性理学。性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啊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啊，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政治。公论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反映你民意、然后你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我一意孤行的，跟你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那不是公论政治吗？
1: 哦，是共治吗？
0: 对，是他的目标是共治，他的理想政治是共治，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都那样，以前也是那样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距离会远一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实行申文古之前的时候啊，他就是哈、为了反映他这种政治目标哈、他在政治国治理，在这个制定国家政策之前的时候，他要派一些官吏，然后到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啊。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啊，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关来搜索这个收集这个民意，然后反映到这个政策上。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呢往往会被排除。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要把这种哈、就是形式上的，我们讲说求言这种方式，他有是有，但是已经形式化了，所以要对他进行改革，所以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申文古，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的实行背景。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良民，
0: 是的，
1: 两班
0: 中人，
1: 良民还有贱民，
0: 贱民是的，
1: 是。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跨级法？是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
0: 是
1: 良民来跨？这
0: 是
1: 怎么跨法？
0: 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啊，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他这个通过这申文古初期他办理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他这种身份哈、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这样。在这混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哈、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啊、所以这个哈、就是啊。以属于一线之差吧，有的人就是哈、以前啊不是贱民被判为贱民，这样的话被判为贱民的人他会提出不满，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是提出这个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申文古啊，这是这个贱被这个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这个想法。

0: 其实还有一些人啊敲鼓申冤，那就是啊，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不是汉城嘛啊，一些两班士大夫。 他也去敲鼓，
1: 哎，他敲给谁呢？
0: 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啊，他是一个支配阶层，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然后呢，还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财产，所以呢，在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不公平，然后他就敲鼓，说。
1: 所以这个开国之初，朝鲜时代初期的时候，这种案件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声闻鼓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
0: 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是吧？所以还有的呢，他敲之后一受理之后，有的些是诬告，也有诬告。对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啊。这样的话，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期间，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话，政府呢一开始主张什么一些办理一些冤假错案的，但实际上呢，都是跟个人啊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实践啊。所以啊，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开通这个制度之后呢，还是这些人去敲。哎，
1: 那是不是管这个鼓的人管事儿的人，他业务有问题啊？
0: 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哈，就是比较上心的哈。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敲一敲，而且敲的这个人群也不是最初设想的，我们想要去给予他们的具体程序吗？
2: 那肯定会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哈，出现了这各种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哈。其实这个朝鲜是在实行申文谷的时候也是啊，初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哈，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实行那一年，就是1401年实行的啊，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啊，经过这个啊这个试行的阶段的啊，对他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啊关于这个申文谷进行使用的一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个程序的规定哈。这样的话这个哈，他这规定的就是什么呢啊，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啊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那就什么呢先是啊你得管辖地域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官地方有地方县令，是不是啊，就是通过这地方县令或者是啊中央派这个观察使啊，通过他们只进行这种啊最初的审理啊，就是他们要不审理的话你可以上诉到上一机关，是不是？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哈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啊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出一些这个查实。然后是觉得啊你这个是属实的啊，这样的话

0: 啊，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啊。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哈，一般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阶段啊，他要想各个阶段都拿到证明书的话是很难的，一般的地方就被卡住是这样。
1: 对啊，而且说不定就是他们想告的就是地方的，因为这直接跟他们有关系嘛。
0: 是的，是的哈。但是啊，这个百姓他可以哈。控告的这个权限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这严格限制什么，你就是地方啊，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也不能解决的话，你才能上来，是不是？但是这地方的话，你就这个申文谷它进行这个哈他这个规定的时候哈，其实韩国当时就是关于这个诉讼的这个哈法规上还有很特别的一条，就是什么呢？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这个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哈，就是一般的百姓他之所以哈会有冤屈冤情的话，一般的都是什么受的
1: 地方
0: 官的欺压，是不是啊？但是呢，他还严格限制你去。控告你地方官，
1: 那你这个鼓设跟不设到底有什么差别？
0: 的确是的，所以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哈、敲鼓的规定，它一出台之后呢，那这个敲鼓的人呢是逐渐是越来越少了，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就是政府
1: 确实是只有两朋友这个身份能敲，
0: 的确是，的确是就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哈、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哈、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没改一改吗？
0: 这个哈、改是做了一定的修改哈、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哈、具体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还是哈没超出这个哈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哈中间呢就是哈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第二年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啊，就是这个哈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司宪府核实之后再这个进行敲这个申文鼓这个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哈、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京城，是不是它也是不只是这个地方，京城也是。他说这是你要一般的百姓要经过这个主长官的这种初审然后再到这个司宪府，然后到这个申文谷这个程序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就是你地方的，你说地方政府或者是哈地方的这个官员，你不通过，然后直接来敲鼓的话，就给你处罚。是这样的话进行这种哈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是它有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呢？侧重在你违反这个程序规定的话，给你处罚，就是不积极鼓励你用这个申文鼓他去限制你出现这种不是很积极的这种这个倾向。
1: 没有特殊情况吗？
0: 他当时这事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就有人告什么呢？告一些什么政治势力说要造反，说谋逆
1: 是吧？
0: 是的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是不是这样的话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所以关于这些密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敲鼓然后呢就是你敲鼓之后他进行这个调查，是不是？然后调查之后如果要属实的话他有赏罚的制度，很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我刚才讲你要是诬告的话会给你处罚，但是属实的话会给你一定的厚赏。他厚赏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告这个密谋事件的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你的密告

0: 保住了政权，是吧？保卫了国家，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哈、啊、赏赐。当时呢，这个赏赐呢也是哈、啊，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记录来看啊，就是你已经有官职的人啊，然后呢赏给你哈、啊，其余的一些田地，田地就是财产，然后还有奴婢，啊，给你这样的哈、啊、这个哈、啊、赏赐，以及这个哈、啊，你告了之后，就是啊，判定有罪的人，他这个人的财产，还有这俸禄什么也会没收，是不是？没收的这些啊，这个财产也分给你一些，所以就积极的啊，这个鼓励你去密告，告这个威胁这个国家安危的这种势力，然后如果你告的时候，告状的人如果你是贱民的话，可以免贱，就身份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给你田地，给你奴婢。甚至你免贱之后啊，还可以做官，有记录说是这个哈、啊、赐给他7品的啊这种官职，虽然不是很高，你想一个奴婢出身免贱之后可以赐官的话，多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属于少数的，出现了哈、啊、这种特例，是吧？
1: 他鼓励告密，
0: 是的，那他就是把这个申文谷这个制度哈、啊，他给他应用的时候就变形了，变形成他自己保卫政权、保住他这种哈、啊、特权的一种工具，
1: 对，维持王权的一个
0: 工具了。是的，是的，就刚刚这个跟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呀？反映民意，是不是、啊？
1: 就全民皆耳目嘛。
0: 是的，是的，的确是的哈、啊，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哈、啊、这种作用的。
1: 是的，哎，那这个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哈、然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是能敲的、
0: 是的，
1: 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
0: 不是，他这个哈，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啊，你敲的时候你会申冤，是不是？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严格的规定的
1: 啊，
0: 案件啊，不是说是啊，你这个案件哈、啊，这个啊超出他这个规定的话，他可能就不受理这样的。他呢根据这个哈、啊，他这个有一个续大典，就是一个法典哈、它里边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申文鼓呢有啊4种事情你可以敲，哪种事情？比如说跟你敲鼓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妾哈、就是妻妾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啊去敲，
1: 就民事
0: 啊，是的，
1: 家事、
0: 是比较是个人的哈、就是啊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哈、良贱这种哈、身份
1: 啊
0: 区分也可以，那也可以敲的啊。还有就是哈、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啦，或者是妻子为丈夫啦就申冤啦，或者是啊弟弟为兄长申冤啦啊，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啊，所以呢啊，他侧重于什么呢？这个申冤上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之外就是说非常非常冤屈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那、你可以敲啊。所以，总之对他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1: 哦，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然后这意外可多了去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对这个哈申文谷一开始初衷是很好，但其实你实际看它的时候，跟我们所知道那么有名的申文谷这种制度实际运行，它是有一定距离的。
1: 对，就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也有挺大的差别。
0: 是的，
1: 来，我们听这首苍念带来的《一窝儿起嘎》，我们稍后继续说。

0: 咱们说了什么情况是可以敲的，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案件是可以敲的。是的，是的，什么情况不能敲的啊？一个封建社会里边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控告你的父母官啊，这是哈封建社会的一个哈这个传统 思想的一个影响啊，就是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就不能以下犯上这种啊这种思想啊，所以呢对这个啊敲骨啊这个申冤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啊，他尤其是就是啊限制你啊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地方父母官啊这种控诉啊，
1: 觉得想告父母官的可能会不少吧。是的，是的，确实
0: 其实一般百姼他告的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韩国也是一样，是的，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哈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啊，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啊不民啊。 这个告诉禁止法，不民呢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地方那般老百姓啊，甚至是在世宗大王时期啊，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啊。他这个哈这个规定上面呢，就是哈就是很严格的，就是限制你啊这个控告你的这个父母官啊。他当时呢就是啊朝鲜这个有个李曹哈，这个是官府啊，这个名称，这李曹里边有叛书叫许朝的这个人物，他就建议说制定一个制度啊，就是这个制度就收录在啊朝鲜时代这个宪法啊，就是金国大典里边。

0: 有刑典里边就是有一条叫做啊申冤条里边啊诉冤条里边啊他就规定了啊。他规定的哈就是哈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这种叛逆。叛逆就是什么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啊这个反叛的案件或者是重大杀人罪。啊你可以哈就是破格的去申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
1: 不能告啊。
0: 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啊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啊不允许你上告啊
1: 这是
0: 上司
1: 这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地方官搜官民脂民膏是没事儿的吗
0: 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这个冤屈的案件、
1: 哦、
0: 是不是啊、或者是你说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些这样的是不是啊这样案件是很多的啊所以啊你这个如果要是啊超出规定之外这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啊你会啊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的。
1: 嗯
0: 那就是什么传统这种思想就是什么呢地方官呢就是百姓的父母。
1: 嗯
0: 啊规定这种关系是不是那让百姓呢就成为什么地方官的子女。
1: 嗯
0: 那这子女来控告父母的话那就是违背了传统的这种啊这个伦理道德的这种观念。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真是很荒唐的是不是啊但是古代的时候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一个正规的这种哈、法规的啊、所以啊、但是你就一般的这个哈、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地方官贪污是不是对百姓这压榨这个行为啊、也会是日益的这个加深啊所以地方会出现淫乱是不是或者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啊、所以但是这一般百姓他可以控诉他这个地方的这些贪官的这个途径啊、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呢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啊曾经提出要把这种规定废除啊在中央政府有没有讨论过的讨论过但是就不能通过
1: 为什么呢
0: 啊那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理论
1: 还是儒家的这种、
0: 对对说白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就这种啊这个哈、理由去啊这个使这种啊这个制度去合理化的。
1: 对今天我们看来就觉得站不住脚。
0: 的确是的啊毕竟是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理念呢已经被废除了啊。
1: 是、
0: 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
1: 那但是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
0: 是的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他认识到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哈、这个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啊，防止你腐败啊，然后通过他内部的这种封建社会机制内部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内部的哈、派遣这种哈、监督官，然后呢哈、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啊、这暗地的啊、这种考察，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央来啊、这个哈、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派到地方的这些地方的这些监察官。来反映啊民意，通过这种方式，
1: 就是你们不能告，但我要查。
0: 对对对，
1: 这
0: 个
1: 意思哈、
0: 是的，不允许下告，内部我们内部去解决。
1: 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其实等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但也吐槽吐了不少。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0: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的，它的弊端是很多的。一个是它集中在特殊的阶层，哈，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股只设有一个，它就设在这个中央首尔，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般的地方的百姓呢，对它呢也不太清楚，想要上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啊，一个信息不通达，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说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制度呢，逐渐就成了一种什么摆设啊，这种哈、就形式上的。
1: 那真变成形式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
0: 它出现过废的一个时期哈、它主要从太宗到文宗这个时期，它是被使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被废除的啊。比如说这个后来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君时代，他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就是哈，就是哈，跟这个哈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不可能的。所以在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就是燕山君啊、之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哈反映民意的方式，后来这个英祖的时候，他再次复活了。英祖我们知道有名的英祖是不是？他也是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

0: 心嘛，
1: 对
0: 啊，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了，由兵曹来进行管理，嗯，但是呢，啊，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官吏。又反对，是不是？主张把它废除。
1: 你这个增加行政的负担
0: 是
1: 吗？是
0: 的，是的，还有出现着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啊，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废了，废了之后呢，这个哈，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它是一个
1: 还挺需要哈。
0: 是的，其实它这个模型是很好
1: 的。
0: 是的，是的，
1: 要与时俱进哈。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 지원으로, 저출생 극복 지원으로, 청년
4: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야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 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 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
3: 一起开班。
1: 啊，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初心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是我们两个成立二重奏的那个，想要成为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际级的二重奏的这个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经过了这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你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你们很熟悉，而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演出讯息。那在刚前头你们听到的这个初心啊，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诶，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能够把你跳脱出来突然醒来的就是这两个字，初心。
2: 是，
0: 那有吗？刚刚我讲了铺陈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突然又唤醒你们这两个字，想回到。
2: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端端说的，其实音乐生涯也不是一路一帆风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都很成功，
0: 看起来是啊，
2: 然后什么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就是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我们投了可能很多的案子，70%可能也都没有拿到，我们就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少的被打。
0: 所以你们每天起床就是开始在投案子，不然怎么还是有办法投到呢？你说你70%没有，那30%
1: 在哪里？也不是天天大家都在邀请我们去表演嘛，所以有时候就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演出。

0: 冒出，
1: 但后来就想说，反正就做就投，就不会再想这些了。
0: 所以就是说全力以赴充实好自己，等待机会，
1: 没错。
0: 那今天特别来为你们邀请到双胞胎打击乐双人组双子二重奏简任廷简任佑，来又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廷，
2: 我是任佑。
0: 全新制作初心、哦、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
1: 版的时间。
0: 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嗯，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就觉得我以前在台湾都在干嘛，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样、
0: 意思是说在台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没有捉摸到自己应该是怎么样走，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对，
0: 那个轮廓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在音乐上、职业上还有人生上、也教导我们很多。
2: 我自己觉得是到丹麦有点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拿掉那些所有大家认识你的那些既定的印象、你就是重新从一个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等于是从头从自己内心哦，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讲
0: 一个全新的开始哦。
2: 对，
0: 会觉得说啊，自己可能有哪些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2: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你应该就要打得很棒啊，或什么。可是到丹麦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0: 是，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走。
0: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什么，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会提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哇哦，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就我对你们的了解，感觉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哦。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但是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1: 是。
0: 那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年？听说已经五六年前在丹麦演出过，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演出，到现在中间是因为，
2: 因为我们之前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你学游泳会学脚踏车、你曾经有学过、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0: 毕竟我们把这个曲目翻开来一看，肖邦的即兴曲啊、练习曲啊这些，哇，这个光是学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全新原始的那个样貌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要带大家来聆听肖邦的曲目，好不好？因为听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那种想要重。

0: 我们会聆听到的是练习曲，因为听起来其实很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多彩的那种曲子，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你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五分钟，然后他的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
0: 我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它不是很难的曲子。
0: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
0: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它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2: 对，
0: 选择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2: 编曲。对，
0: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应该对很多爱乐朋友来说是还蛮熟悉的，但是那个声响那个 sound 感觉很不一样吧，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的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子？
2: 是什么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音乐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
1: 所
0: 们来
1: 以，
0: 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
1: 是
0: 遇
1: 啊，
0: 见五六年前的自己，那种感觉啊。
1: 是，
2: 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看，其实那时候敲得蛮好的。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说这是我教的吗？会有这种感觉，
0: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1: 是，
0: 哦，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要有请两位来帮我们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这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是？

0: 世界现在都第一哦。对，在改编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当时你们改编很快吗？
1: 我们那时候是拿钢琴谱，就是来试试看，哎，谁要先做右手，谁要先做左手，先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哎，我听过这首曲子。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它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它是有点像是对抗，但是又交融在一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哎，一个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其实你们很快就把它编好了的吗？还是是怎样？
1: 我没有，
2: 也是试了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哦，对，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齁。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
2: 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1: 对，会没办法一起敲，
2: 会
1: 所以这首
2: 会打架，
1: 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他特别喜欢，他就是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哎。
1: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他的主角是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
0: 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
2: 听下午2:30，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吼，没有
1: 怎么说，
2: 火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嗯嗯，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行销，
0: 还自己做影片、
2: 啊。
0: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粉专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嗯，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肖邦的曲目，大家有没有觉得听的哇非常的舒心？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诶，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嗯，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所以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改编的浪漫。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包他们的重新的改编，但这次呢会呈上不一样的新编剧，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是怎
1: 么样？对对对，然后 TOO 晚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昱珍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哦，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好适合哦，就是那想说这一次把它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
0: 有，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昱珍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觉得哦，老师你那个音写的挺多的，
0: 他这个真的耶，
2: 很华丽耶，
0: 是啊，
1: 对
2: 对，
1: 可能钢琴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因为有五根手指，
0: 是，
1: 那我们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会
0: 一只手两根，一只手夹棒子，
1: 对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就变成说，如果卢昱珍老师他只能用四根手指头就要弹他的曲子，带这种概念的。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弹弹看，
2: 能给你啊？
1: 它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们会更花俏呢？
2: 对，好像更忙的感觉。
0: 对啊，
2: 因为三只不能用，锁起来就是两只，然后这样翘，滴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个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全
0: 对对
2: 完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对。
0: 嗯嗯，会保留它吗？还是怎样？
1: 我们这次就会一气呵成把快板。就是把慢板拿掉，然后直接变成一整首都是快板，
0: 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所以我们就是按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2: 给个痛快
1: 冲到底这样。
0: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你们的桃花过渡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音乐，还是你们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1: 我自己是会想到它放在最后一首，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绕了一圈在全世界跑，然后最后回到台湾，然后让大家想到哎，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过渡，你要前往你的

0: 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最后是哪里？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1: 我觉得任用的联想力一向都很不通，
2: 对，他讲得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1: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重奏的 TOO， 每天都还是觉得好喜欢哦，非常的有风情。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班，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儿童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114、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

0: 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六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去选海选、嗯，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
0: 嗯嗯、
1: 然后台湾就选两组、
0: 嗯、
1: 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者是打击乐团体、
0: 嗯、
1: 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
2: 嗯、
1: 舞蹈对、嗯、戏剧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代表台湾对、嗯、甚至那时候也到了真的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嗯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嗯、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现在咱们节目呢也有这个韩国听众朋友们在收听，你们没有办法来吼，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两位大男孩双胞很像，然后呢又长得一样高，一起在做表演的时候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大师级的，我觉得在我心中啦、哦、那你们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邀请大师来上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时大师课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又给了你们什么样的 shock 或者什么样的震撼或者什么样的波动吗？
2: 也有人这么想、
0: 是
2: 啊、再来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就说一模一样。
0: 什么叫一模一样？
2: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oh. 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
0: 哦、oh.
2: 对，他觉得亚洲的学生都很像。
0: 嗯，
2: 那也就是这样他更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嗯、怎么样把 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0: 嗯，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2: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
0: 哦、
2: 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想要达到的标准。
0: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哦、
2: 对，
0: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
2: 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
0: 嗯、
2: 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
0: 哇，
2: 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
0: 哦、
2: 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
0: 嗯、
2: 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
0: 嗯、
2: 然后大家像是有点像是玩，它不一定要很完美、嗯、可是是大家一起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
0: 嗯，
2: 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
0: 嗯、
2: 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0: 嗯，
1: 嗯，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哦、表演、
0: 嗯、
1: 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哎、啊、哇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0: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现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哦、这么没有态度、
2: 嗯、
0: 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哎，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欸、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
0: 哦、
2: 有什么事情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的。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0: 嗯， 嗯，
2: 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0: 嗯，这个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的夏令营，对不对、
2: 嗯、
0: 都带来很多热情深度的回馈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

0: 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有点怕怕，然后好像欲言又止那种感觉，但其实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点脱胎换骨的感觉，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整个人蜕变，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0: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2: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100%专注，然后有爆发力，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0: 是，
2: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这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
2: 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2: 诶，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2: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嗯，
1: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嗯，
1: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嗯，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1: 那这个 Per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2: 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
0: 嗯，
2: 木管啊，弦乐，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

0: 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1: 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0: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
1: 是
0: 他说他想要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啪打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
2: 正
0: 啪
2: 反，
0: 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2: 就像在打一场网球
0: 啪
2: 赛的感
0: 啪啪啪
2: 觉。
0: 这样。
1: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0: 但是
1: 可不
0: 难
1: 容
0: 度
1: 易
0: 很，
1: 吧？
0: 难度
2: 很不容
0: 很
2: 易。
1: 高。哇塞，
2: 对
1: 这
2: 对，
1: 练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2: 就
1: 我们
2: 是不能掉球，对，不
1: 对，
2: 能掉球。
1: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出当中掉球的时候该
2: 我们
1: 怎么
2: 就尽
1: 办？
2: 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没有了。
1: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2: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1: 我本来想问说，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
0: 没有哎、欸，我们都打那个超现实版。
1: 哈。哇哦，所以你们在练这手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2: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1: 那就借助就好啦。
2: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至少有一个人哒哒哒哒停了就，就要想办法再赶快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不小心跳到月台，然后我要跳回去。
0: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这种感觉，
2: 而且高速行驶，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0: 大概8分钟左右。
1: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
2: 是
1: 全
2: 的，
1: 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2: 是
0: 对，有
2: 的，
0: 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然后火车又重新启动的。
2: 对。
1: 那么来带大家聆听的，这是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来期待。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他也用到了比如说非洲鼓，

0: 康家鼓，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
1: 嗯，
0: 对，然后还有
1: 什么寺院的钵，
0: 对对对，那个钵，然后还有越南的竹乐器，有一个叫瑶竹的乐器。对，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1: 嗯，对，多元的声响嘛，跟节奏。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安克隆，那是什
1: 对，
0: 么？
1: 就是那个，其实印尼跟越南他们都有这个安克隆，就是那个瑶族。摇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的一种乐器，
0: 嗯，
2: 然后它有一个手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0: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声响的感觉哦，
2: 是，
0: 在节奏感上面也相当的丰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它这首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会蛮过瘾的。就是第一，它速度很快；第二，它就是有一种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古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0: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聆听一段。

0: 中会有哪些曲目的安排，所以后面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两个人的组合内，我记得春之祭好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1: 但春之祭它刚开始是写给管弦乐队，然后还有芭蕾舞，然后后来因为太出名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史特拉文斯基这个作曲家，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双钢琴的版本，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双钢琴的版本移植过来的。
0: 哎，那这样子就有脉络了哦。
1: 嗯，对啊，对啊，
0: 非常的期待。再次要祝福你们演出成功，在10月4号还有10月17号，台北场次呢是10月4号，已经近在眼前了。国家演奏厅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
1: 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不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好。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
6: 尔，
5: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Hanso 的 All Blue。

0: 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诗斌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没错，那么就让今天的Walking
1: Soul给大家解锁新的散步路线吧。究竟是哪里呢？子怡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0: 好的，那我就先给出三个关键词。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 in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工作或者是学习久了，特别想逃离一下。
0: 太有了，有的时候真的希望时间可以慢下来。每次一到周末都会感慨这一周。
1: 今天 Walking Show 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点就是一个可以让时间变慢的地方。这就是位于首尔龙山区南山脚下的解放村。
0: 其实说到首尔地图，龙山解放村真的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没有像明洞啊、弘大这种很热闹的氛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景点。
1: 没错，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爬上一段路，你就会发现啊，这里藏着一座城市里最真实的一面。
0: 哎，既然我们今天前几期的地点上名字它有一些特别，
1: 没错，
0: 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也请子怡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解放村它的韩语是黑帮村，直译过来呢就是解放之后形成的村落。在19年，无家可归的人开始在南山脚下自发的搭建房屋，没有规划也没有设计，一切都是为了先住下来。后来呢，人们顺着山坡一点一点盖起这个房子，然后呢慢慢的堆叠成了现在这个很有味道的解放村。
0: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充满历史。
1: 之后呢，这里就开始大变身了，从以前有一点旧旧的小村落慢慢变成了超有感觉的艺术街区。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和餐厅开进来，然后慢慢就变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0: 所以如果你是从弘大或者明洞等地方赶过来的话，解放村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恍惚，整个路都很窄，而且坡也很陡。
1: 是的，
0: 房子们都很老旧，但是一个个都特别有个性。这样一个地方在首尔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怀疑感，哎，这还是我想象当中、印象当中那个精致、快速、商业化的首尔吗？
1: 城市里很少见的一样东西就是生活感。虽然和大家印象当中首尔的形象有一点点的割裂，但是呢，这里却有着这座城市里不一样的一面。
0: 是的，而且如果你去解放村的话，重要的不是某一家店，而是在这里走路这件事本身。因为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话，您会经过晾着衣服的阳台，路过半开门的小店，偶尔也能听见屋里传来一些电视机的声音。
1: 哇，其实光听士兵刚刚描述的这一段呢，我都能感受到了，这比任何一处打卡点都要真实。
0: 是的，而且当你真正走到最高处的什么的屋顶和灯光，哎，这一刻你肯定就会明白，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真真正正可以被看见的
1: 仅仅是可以通过慢慢的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让脚步变慢。这里也能够让我们置身于慢慢的历史处，观看这座城市的繁华。那一刻我相信你就会有。
0: 我们刚开头也说到解放村的一个变化，近几年呢，厅啊、餐馆、酒馆这样的一个个、还有一些独立的书店。
1: 是的，不过呢，他们并没有说把这样的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网红的街区，而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它原本的节奏。
0: 是的，这也造就了龙山区独有的一种混合感。就是一边是老居民的日常，而另一边是新时代的审美，这种新旧在同一条坡道上、同一条赛道上共存的一种感觉。
1: 描述的太到位了，简直是这个金句频出。让我在经过这个社区的时候呢，我会不自觉的想放慢脚步，然后呢我会想多待一会儿，会想再走走看，所以说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时间就慢下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在这还想额外补充一个小 tips，

0: 关于解放村的一个小 tips，
1: 嗯。
0: 这也是韩剧《梨泰院 Class》的取景地之一。
1: 嗯，是的，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很多值得一逛的小角落，大家呢也可以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来到这个解放村，我们来看一看。
0: 是的，那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
1: 哦，
0: 在一个陌生的社区时，哎，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 YouTube 进行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天吧。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再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李秀贤的《Your Letter》。

0: 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在一个陌生社区时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
1: 阳台有没有晾衣服、摆花或者是摆一些杂物，那种有人认真在过的日子的痕迹，比任何装修都更真实。看来这位听众是一个细节控。细节控。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0: challenge，
1: 就是你要去通过一些颜色或者一些小细节去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蓝色，那我就会去大街上去寻找一些关于蓝色的一些小物件。啊，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短暂的放下手机，去更关注我们身边有什么事，有什么东西。是的，没错。有可能就是一条我们每天上班都在走的路，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发现，哎，原来这蓝色的这些元素这么多吗？还是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过的东西。嗯，很惊喜的感觉。是的。
1: 尾号735六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下意识的闻空气的味道，比如饭菜味、咖喱味或者潮湿的味道，这种东西很奇怪，会直接让人产生熟悉或者陌生的感觉。说到这儿，我突然特别想问，子怡，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很特殊的味道？就比如说像我就特别喜欢地下那种发霉的那种味道。我特别懂你，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小众，我很喜欢闻
0: 那个图书的味道，就是图书馆那个书放久了之后有点陈旧的味道。啊，那种油漆味，不是书的那种印刷的味道。
1: 就是，对对对对对，是那种印刷的味道。嗯，
0: 那我们
1: 确实挺小众的。
0: 对，但是很熟悉的感觉，感觉这个书看起来会更有。要来坐一会儿的冲动，如果有的话，那基本就说明我对这个地方是有好感的。
1: 感觉行，我会判断，会感觉行，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想坐下来的冲动？听尾号645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去注意这个社区的便民设施怎么样，会让我体会到一种一个地方带给你的归属感。
0: 没错，我也是会比较注意这种小细节。如果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会生活的更加的自如一点。
1: 通过一些感觉啊，或者一些这种
0: 各种感觉，
1: 对，
0: 去
1: 什么嗅觉啊，听。

0: 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首先，骑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驾，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
4: 走。
0: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5: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我听说天天上周是不是生病了？今天听这个嗓音也是，是不是很辛苦？
2: 是的，不管在哪儿，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喝杯温开水，感觉这样子全身才算是真的暖和起来了。上周温差这么大，我真的觉得走到哪儿都得拎着这个保温杯，全靠这点热乎气儿帮我给撑着。
0: 确实确实，天天的保温杯简直就是半永久的，到哪儿都形影不离。不过说真的，最近这个首尔的早晚温差已经快16度了，我走在这个7摄氏度的冷风里，连脖子都忍不住这个往10里缩，
1: 真的很冷。
0: 对，却发誓，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冰美式在首尔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还觉得非它不可呀？
2: 哇，这种冰美式标配在大学教学楼各跑的感觉很强烈。
0: 嗯，
1: 真的，提起这个教学楼啊，我前晚的时候在那里赶作业，大杯冰美式，喝到最后把盖子都掀了，在那里嘎吱嘎吱的嚼冰块，感觉自己牙根都跟着发酸了。
2: 天哪，感觉我们这是不是造构不太一样啊？
1: 身体结构不一样。
2: 对，光是听你这段我就感觉这差异让我大开眼界。就我们毕竟从小都被叮嘱要喝热水嘛，看大家在冷风里喝冰美式真的有种强烈的违和感。毕竟我们夏天喝口冰的都要被长辈念叨，更别说是在这种断崖式降温的天气里了。
0: 嗯，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了。而且有数据表明，韩国成年人人均咖啡年消费量在360。
1: 那也就是说，抛去拿铁啊，像热饮这些，他们
2: 知道之前我们常听到那句韩国人的血液里流的是冰美式，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背后全是这实打实的销，专门的简称叫啊，对，就是 Ice Americano 韩语首字母的一个缩写。所以说你不管去
1: 到，
0: 感觉到处都能看到。
1: 对对对，
2: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儿子嘎，就是儿子足够多 Ice Americano， 就算要冻死了也要喝 Ice Americano。
2: 是的，因为我们温水喝下去可能就是润个嗓子，但冰块撞在牙齿那种凉意更是一种直接的触觉刺激，尤其是那种在熬夜赶工或者是身体特别疲惫的时候，那这种凉意就能让人瞬间把精神头儿给拎起来，找回自己那种专注的节奏。
0: 你这个拎起来的这个形容简直太传神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保持状态啊，不得不对自己下狠劲的画面给说通了。但说到说到这种一定要让自己在线的镜头啊，我突然间想起李准和张胜圭在这个 Workman 里面那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对话。当时李准很认真的说，我其实对咖啡过敏，喝了心脏会跳得特别快，特别不舒服。
1: 是，就他在说，哎，那是你现在活还不够多的，你活多到那个份上，哎，你也会发现的，还有什么过敏啊，只有续命啊。
2: 天啊，这话太真实了，张日哥真的就是打工人嘴替。这其实也是最硬核的一个。
0: 当时在地铁站啊，大家走路的那个速度真的会让你觉得稍微慢一点都有一种挡路的负罪感。
2: 是的，最典型的还有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能够到达。
1: 是的，
2: 那这种所有不确定性都抹掉的这种精准，其实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分秒必争的去跑接下来的行程。
1: 是的，那其实这种巴黎巴黎姆呢，也跟信息和反馈都能马上到位的节奏，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2: 顺。走进哪条小巷子，咖啡店的密度可能比便利店还要高。

0: 哦，是，大家需要这种快速补给站，就像充电桩一，因为它不仅是一秒开机的补给站，更是大家的公共书房或者是社交客厅。难怪密度这么大，这简直就是一种城市的基础设施了已经。是的，所以大家就把一些写作业啊、见朋友啊吃的地方，咖啡喝多了真的就感觉嘴里有点发苦。像我的话我就真的好想喝点甜的呀。是啊，
1: 在这片冰
2: 太容易呢。
0: 所以啊，在这种满大街都是咖啡店的地方，偶尔要是能再转角看见一家奶茶店，感觉真的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的，
2: 那一瞬间真的不觉得它只是一杯奶茶了，那还是我们来自
0: 选加什么料，加珍珠，加椰果，最后再一颗一颗嚼这些的小料。那在这种凡事都要讲究效率，追求。 我满大街都是咖啡，不是咖啡店，是奶茶店。是的，咖啡店反而没有那么密集。是的，所以在
2: 中国奶茶更多扮演是一种快乐水的角色，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排队去等待那一口甜，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调。嗯，
1: 我懂了，一个像是那种必须喝的一种生存装备，然后一个呢是想去喝的一种情绪奖励。是的，上次我们来了韩国已经两个月了嘛，上周我是第一次喝了奶茶，哇，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0: 我也想喝，
2: 好像就真的从那种火急火燎的节奏里面暂时飞出来。
0: 飞出来，
2: 对，这种起飞的感觉也正好契合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在这种巴里巴里姆纳的城市缝隙里边，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飞行。对的，哪怕是这种片刻的放松和甜意啊，但让人最好奇的是，那既然这种甜能够瞬间让人找回好心情，为什么韩国人还是会选择习惯性的去选择那杯口感微苦的冰美式呢？甚至把它当做开启一整天装备的必备
1: 补给，变得一天都离不开它。嗯，那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Epic High 的 Fly。

0: 欢迎回来，听完这首歌感觉整个人都跟着节奏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嗯，
0: 那回到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选甜还是选苦的这个问题，就我也在想，咱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韩国人血里边好像都流着这个冰美式。是的，但你看满大街人手一杯的这种冰块配浓缩的这个组合，好像已经成了这边生活的一个标配了。
1: 嗯，是的，其实我之前也还挺纳闷这种选择的。后来我在校外观察，校外吃饭观察多了，才发现，像大家对这种冰美式的这种执着，可能不只是为了好喝，其实更像是咱们快节奏生活的一个状态重启键。
2: 哦，你说这个冰美式是咱们这个快节奏生活里的状态重启键，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怎么个重启法？
1: 就有没有发现，咱们平时吃这种部队锅或者辣炒年糕的时候，他们都是又烫又咸的。那吃完这些火辣的东西，嘴里就感觉油腻感很重。这时候要是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感觉有点粘嗓子了。
2: 哦，
1: 那
2: 对，
1: 像热茶的话，感觉太烫了。所以说，只有喝那杯冰凉微苦的冰美式，就像是口腔清新剂一样，才能够一口下去，就能瞬间的把那种燥热感给压下去。
2: 确实确实，我很赞同。这其实是给自己的一顿饭做一个清爽的收尾，
1: 是的。
2: 就像是一种生理上的刚需一样。不
0: 那
2: 过，
0: 不会觉得这个咖啡很苦吗？因为我是会这样觉得。
2: 你会这么觉得吗，甜甜？
1: 我感觉我在国内的话，只会尝试橙 C 美式这种。
2: 哦，是的，是的。不过我觉得它除了好不好喝，它的更关键的是因为它便宜啊，它性价比高，它
0: 确
2: 是所
0: 实。
2: 有这个咖啡店里面雷打不动的地板价。
1: 没错，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儿感觉大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就是让这种清醒变得非常容易获得，所以咖啡才会像自来水一样随处可见。那虽然平时节奏很快，但至少这杯冰美式能够让咱们在疲惫的时候用最低的成本给自己充个电。
0: 就像咱们校门口那些1500韩元的超大杯咖啡。
1: 是的，就像中国很多人会拿现在9块9元的这些咖啡来比，但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的9块9就更多像是这种多巴胺的社交，你看大家往往点的最多的是生椰拿铁或者厚乳拿铁，这种在忙碌的工作中给自己点一份低成本的甜点，更像是一种消费福利，让大家在办公室里能种薅羊毛的那种小确幸。
2: 确实确实，在中国喝咖啡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讨论一下哪家出了新品啊？这个新咖啡的联名周边好不好看
1: 是
2: 呀？
0: 确实，但在我们首尔的话，其实这种1500韩元的低价咖啡，大家很少会去讨论。哎，你这个咖啡豆产地是在哪里
1: 是
0: 啊？
1: 的。
0: 也不会因为周边去排队。
1: 因为它的目的就特别纯粹，就是一个
0: 纯
1: 功能
0: 粹，
2: 功能性，
1: 对，
0: 纯粹。
1: 纯粹。那就在这种讲究效率的环境里，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大家哪怕再累，也会习惯性的转这一杯冰美式，因为它就是一个精神开关，按下去就感觉切换到那个高速运转的模式了。
2: 明白了。所以说，中国的咖啡啊，其实是想给生活带点甜，而韩国的咖啡呢，是让这个状态不掉线。
1: 是的。
0: 懂了懂了，那既然平时大家把咖啡当做一个像自来水一样的工具，那为什么到了周末咱们还是愿意花时间跑那么老远，专门找一个特别有设计感的咖啡店坐一坐，甚至就是为了在那儿拍张照、出个片儿呢？
1: 我其实觉得这是在给生活找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新鲜感。像平时咱们上课或者工作的时候，活动轨迹总是固定在那种几条路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周末要是走进一家很有设计的一家店，就感觉只要环境一变，就整个人都感觉按了一个重启键了。
0: 是的，
2: 是的，就像是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换了一个临时的生活背景。然后呢，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审美

0: 空间里，就能够重新找回一下咱们对生活的那点热情。
1: 是的。
2: get 到了。所以说这个照片其实只
: 是想记录一下，平常虽然挺忙的，但我依然有在认真漂亮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冰美社第三重身份，就是不仅是我们味觉重启键、精神开关，更是咱们在忙碌生活中一个随时给自己按下那种放松键。你看，像我们平时经常在学校附近来转，但是我们偶尔周末会去特意去一个那种很有设计感，就宏大呀，或者是沿南洞这些，有什么四叶草的这种
0: 对对，
1: 咖啡
0: 我知道
1: 店
0: 那种，
1: 啊，去打卡一下，放松一下。
2: 那前段时间那个草莓还比较，是应季的时候
1: 是
2: 有很
1: 的。
2: 多那种，根据草莓啊，还有一下，
0: 是的，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薄荞主题就非常适合夏天。
1: 对，
0: 对，有一个店面装修全部都是薄荷绿。
1: 啊，
0: 是的，是的。听完天天的分享，哎呀，我感觉这杯冰美式都变得更加的有滋味了。
2: 是的，
0: 原来呢，不只是这一个生活小节奏。
1: 没错。所以啊，大家以后在习惯性开启高速模式的时候，也别忘了偶尔按下那个放松键，去发现生活里那些漂亮的小细节。
2: 确实，在咱们适应这种快节奏的同时，偶尔换一个背景板，哪怕只在街角看会儿风景，这种忙里偷闲的感觉反而会更加的珍贵。
0: 是的，非常感谢天天今天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
2: 感
0: 享，
2: 谢。
0: 带我们了解了一下韩国冰美式的文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
0: 啦，
1: 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好，那道别天天，我们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曾哈 Cord 的那一丝따뜻한커피처럼。
3: If you've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I know you feel the speed. If you know it, don't be shy and sing along.
4: 울지 마, 이미 지난 일이야. 삶의 반칙선 위의 점일 뿐이야. 어른이 되는 단지 과정일 뿐이야.

0: 哇，真的是很温馨的一首歌曲。哎，刚好
1: 嗯。
0: 看到一条留言，尾号3799的听众说：“오늘도출근길에길에아아사서출근했는데，크크，방송들다보니달콤한밀크티가또땡기네요。”
1: 哦，我来翻译一下。这位听众发来留言说，他在上班的路上也在喝冰美式，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又非常的想喝这个奶茶了。
0: 是的，特
1: 果
0: 别好
1: 然，
0: 笑。
1: 在生活的苦当中，就应该给自己奖励一杯甜的。
0: 牌，然后我们在闲暇之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奶茶。
1: 没错，非常的推荐大家在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奖放村，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带着这种放松的心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找到这种可以放慢节奏的一个小地方，然
0: 是
1: 后感
0: 的。
1: 受一下那个地方的一些独特的感觉。
0: 也可以看看我们周围有没有卖这个还有我们的 milk tea 的。
1: 是的，
0: 那也
1: 那。
0: 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那最后呢，想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Calm Down》。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
1: 明天
0: 天见。
1: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
3: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都

0: 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与共不同而受即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
2: 幸福，我们为幸福加油。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사랑한다는것은함께운다는것이다조정래신작장편소설서리꽃추운밤잠깐피었다사라지는서리꽃같은사랑이야기서리꽃도서출판해냄
2: 꽉막힌피로비맥스제트로빼쉴새없는피로비맥스제트로빼풀리지않는피로엔비맥스제트고함량비타민 B 구종을한번에피로는제대로비맥스제트로허가권자지신옥십자비맥스제트죠광고시민필
3: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천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4: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는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
5: 下至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6: 你好
5: 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哈爱看历史剧的朋友
6: 啊，
5: 也都会比较感兴趣哈
6: 是的是的
5: 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
6: 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哈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
5: 对对对
6: 深渊的是不是这种场面其实
5: 对对对
6: 有原型的就是啊这种啊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哈地位比较高的这个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5: 就告御状啊
6: 是的是的
5: 啊
6: 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嘛都会知道这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这个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比较特殊的方式是吧、
5: 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
6: 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
5: 我点过、老师是不是也点过
6: 我也点过哈、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很起到很大的作用哈、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哈积极的进行这种哈这个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情愿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啊这个啊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啊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申文谷制度
5: 就搬到线上了
6: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啊这个申文谷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啊其实它这个

0: 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
1: 嗯，
0: 啊，那就是十五世纪初啊，这个时候哈、啊，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施行的这种制度哈、啊，他施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施行这种制度啊，就是啊，效仿宋代的这种啊，叫登闻鼓制度，啊，当时呢称为登闻鼓啊，他提出这个哈、啊、要施行这制度的这个意图哈、啊，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啊，要这个哈、啊、下边的这个。

0: 首先它使用登闻鼓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的时候啊，
1: 叫登闻鼓，
0: 就叫登闻鼓、
1: 嗯、
0: 啊。的时候他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鼓制度啊，
1: 就是沿用了。
0: 是的，是的啊、嗯。但是他这个哈、啊、决定施行之后，他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嗯、啊，就是说他七月份的时候，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世宗大王时期哈、嗯，就把这名称改过，这个啊申闻鼓哈，这个申字啊、嗯、跟这个下边的哈、啊、百姓。啊，传达民意到这个王啊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申、嗯、所以呢就是把它升级升为这个申闻鼓、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呢
1: 从下往上
0: 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申闻鼓这个名称、
1: 嗯、对申那个字你看就是申、嗯、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嗯、
0: 是是的
1: 直线没有阻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个、嗯、就他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嗯
0: 嗯、前期就是初期的时候
1: 哦，哎，为什么
0: 是第三代王时候
1: 这个朝代呢
0: 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
1: 嗯、
0: 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之间会可以疏通的一个这个通道、
1: 嗯、
0: 那就上边它设置这个通道啊，它之所以设置通道它有很大的被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允许你一部分一些百姓参加它这种政治。哎，这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可以哈、啊、给他一些积极的这种哈、啊、意义的评价，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期他就是可以实行这种制度。
1: 上御前去告御状，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慢慢的一直发展到咱们说的这种登申。他们那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
0: 嗯，
1: 就使用率高吗？
0: 啊，它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到后来的限制的这种哈、啊、这个、啊、规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哎它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
1: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嗯、
1: 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句这很不容易吧、
0: 嗯、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哈、啊、它这个意义哈、啊、它设置这个申闻鼓，它是它一开始公告的时候它说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哈得到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啊机制啊、
1: 嗯、
0: 来衡量他的政治得失，
1: 嗯，
0: 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哈、啊、这个勘察一下这个民生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加了很多这个哈、啊、制约的条件，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这百姓他要哈、啊、这种诉冤的时候他是很不容易的，
1: 哦
0: 啊，就很多就有限制的哈，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一样的哈，就是有很多就是敲鼓哈、啊、击鼓然后诉冤、
1: 嗯、
0: 这个是一开始这个哈、啊、政府设置申闻鼓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集中在你这个哈、啊、鉴别你这身份上哈，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想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冤假错案的这些哈、啊、申、
1: 嗯、
0: 但实际上他这个制度一施行的时候啊，一般啊他这个敲鼓的都是跟他身份有关的一些事情、
1: 嗯、是就最开始的话是想要拨乱反正、嗯、结果
0: 对的
1: 这走错的机会是不
0: 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 Park Sang Min 带来的 Nemar Turobayo。

0: 就是提出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然后呢就是当时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拦架，然后呢往回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对，他就是提出了这种情况，就是主张他是良民的，其实这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朝鲜时代一般是四个阶层嘛，两班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这下边呢就是贱人，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1: 就贱民，
0: 对对，所以这个50人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他主张他是良民的，其实在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然后呢就是提出了这种情况，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判决是冤枉的。

0: 它是我们讲。
1: 压抑越大反抗越是，所以朝鲜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在加上他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在政治理论是什么呀？是儒学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姓理学。姓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他致力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的是公论政治嘛，是公治嘛，对，他的目标是公治，他的理想派一些官吏，然后都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 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或者通过一些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制当中，往往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的往往会被排除，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事情背景。
0: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两，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是良民来跨？这怎么跨法？机构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啊，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他这个从通过这申文谷初期他办理的一些事件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他这个身份哈，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 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这样。在这混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不满，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是提出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申文谷，这是这个被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其实还有一些人敲鼓声援。 那就是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是汉城嘛，一些两班士大夫他也去敲鼓。
1: 他敲给谁呢？
0: 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啊，他是一个支配阶层，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然后呢，还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
1: 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申文谷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
0: 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诬告，对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期间，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政府呢都是跟个人。 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事件，所以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比较上心的，比如说设了这个制度，你管理这个人，如果你要不负责任的话，也会受到处罚的。怎么能知道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在设置27年之后都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就是1427年之后啊，当时还是世宗时代的时候。 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朝保健的一个记录，这里边就说什么呢？是有一个人敲这个申文鼓，他敲申文鼓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告谁呢？告负责管理这申文鼓的人最初不让他敲鼓，所以他去敲鼓去告这个人，然后这管理，然后是说呢，他说他设置这个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 替这个百姓申冤，是这样的。那你负责人呢，拦着他不让敲。

0: 但我的涉谷的这个意图就达不到啊，你中间不起到这种积极作用，还起到阻碍作用，
1: 嗯、
0: 然后就把这负责人革职了。
1: 因为尸位素餐嘛，就得罢免他。
0: 是的，是的，就出现这种现象。
1: 是的，来送上这首尹志帮我们带来的《Nagin》，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是主持人穆珍。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

0: 他就没有一些什么击鼓鸣冤的具体程序吗？那肯定会有的。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出现了这个的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其实这个朝鲜时代试行申文鼓的时候也是出现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试行那一年，就是一四零一年实行的，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经过这个试行的阶段的，对它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关于什么呢，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 那就什么呢，先是你管辖地域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县令或者是中央派这个观察使，通过他们进行这种最初的审理，就是他们也不审理的话，你可以上诉到上一级官，是吧？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 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成一些查实，然后是觉得你这个是属实的，这样的话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一般的百姓的直接跟他没有关系吗？是的，但是这个百姓他可以控告的这个权限，他是什么，你就是地方，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 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又不能解决的话，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就是一般的，的确是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但是呢，这种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
1: 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情况。
0: 那就没改一改吗？这个改是做了一定的修改，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 还是没超出这个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就是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审审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到这个审文谷这个程序， 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就是你地方的，你说地方政府或者是地方的这个官衙你不通过，然后直接来敲鼓的话就给你处罚，是这样的话进行这种调整。但这个调整的是它有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呢，侧重在你违反这个程序规定的话 给你处罚，这是不积极鼓励你用这个身份骨，它就限制你，出现这种不是很积极的这种倾向。
1: 那个特殊情况吗？
0: 当时这事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他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就有人告诉什么的，告一些什么政治势力，说要造反，说逆反，是的，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

0: 各种方式，比如说还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啊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啊，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啊，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嗯，所以关于这些哈密反的哈这些案件，你可以哈直接敲鼓，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啊你敲鼓之后他进行这个哈调查是什么，然后调查之后如果要属实的话啊，他有赏罚的制度，很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我刚才讲女友是诬告的话会给你处罚，但是属实的话会给你一定的厚赏，他厚赏主要集中在什么呢，告这个密谋事件的，这样的话就是哈，你通过你的密告保住了政权，是保卫了国家，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赏赐，当时呢这个赏赐呢也是哈，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记录来看啊，就是你已经有官职的人啊，然后呢赏给你哈其余的一些田地，田地就是财产，然后还有奴婢 啊，给你这样的啊，这个哈赏赐，还以及这个哈，你告了之后，就是判定有罪的人，他这个人的财产，还有这俸禄什么也会没收，是不是？没收的这些啊，这个财产也分给你一些，所以就积极的啊，这个鼓励你去密告，告这个威胁这个国家安危的这种势力，然后。 如果你告的时候，告状的人如果你是贱民的话，可以免见，这身份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也给你田地，给你奴婢，甚至你免见之后啊，还可以做官，有记录说是赐给他七品的啊这种官职，虽然不是很高，你想一个奴婢出身免见之后可以赐官的话，多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属于少数的，出现了啊这种。
1: 这种特例是吧？鼓励告密，
0: 是的，那他就是把这个身份骨这个制度哈，他给他应用的时候就变形了，变形成他自己保卫政权，保住他这种哈特权的一种工具，
1: 对，维持王权的一个工具。是的，
0: 就刚刚这个跟这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他的初衷是什么呀？反映民意，是不是？
1: 就全民皆耳目嘛。
0: 是的，的确是的哈，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作用的。 是的，那这个刚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哈，然后什么情况是能敲的，那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不是，他这个哈，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啊，你敲的时候你会。
1: 申冤是不是？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严格的规定的，
0: 案件啊，不是说是啊，你这个案件哈，这个啊超出他这个规定的话，他可能就不受理这样的。
1: 嗯，
0: 他呢根据这个哈，他这个有一个续大典，就是一个法典哈，它里边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身闻鼓呢，有四种事情你可以敲。
1: 嗯，
0: 哪种事情？比如说跟你敲鼓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妾啊，就是。 妻这个哈妻妾啊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去敲，
1: 就民事
0: 是的啊，是比较这个个人的哈，就是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哈良贱这种哈身份啊区分也可以，那也可以敲的啊。还有就是哈，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啦，或者是妻子为丈夫啦就申冤啦，或者是啊弟弟为兄长申冤啦啊，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啊。所以呢啊。
1: 它侧重于什么呢？这个申冤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之外就是比如说非常非常冤屈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那你可以敲啊。所以总之对它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0: 哦，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1: 那是的，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然后这意外可多了去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对这个。
1: 这个哈申文谷一开始初衷是很好，但其实你实际看它的时候，跟我们所知道那么有名的申文谷这种制度实际运行，它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就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也有挺大的差别。
0: 是的，
1: 来，我们听这首苍念带来的《一窝情感》，我们稍后继续说。

0: 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这个控告你的父母官，这是哈封建社会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哈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控告你的父母官，这是哈封建社会的一个哈这个传统。 思想的一个影响啊，就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就不能以下犯上这种思想啊，所以呢对这个敲骨这个深渊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啊，他尤其是就是限制你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地方父母官的这种控诉啊，
1: 觉得想告父母官的可能会不少吧，是的，
0: 的确。 其实一般百姓他告的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的，韩国也是一样，
1: 直接最直接，
0: 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哈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啊，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这个告诉禁止法，不民呢主要就是我们讲的地方一般老百姓啊，甚至是在世宗大王时期啊，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啊。

0: 他这个规定上面呢，就是这个是官府，这明称，这李曹里边有判书叫许朝的这个人物，他就建议说制定一个制度，就是这个冤条里边，诉冤条里边，他就规定了，他规定的就是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这种叛逆，叛逆就是什么？ 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这个反叛的案件宣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都不能告啊。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不允许你上。
1: 说地方官搜官民脂民膏是没事的吗？
0: 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你这个如果要是超出规定之外的一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 你会受到相应的当官的就是百姓的父母，规定这种关系是不是？那让父母的话，那就是违背了传统的这种伦理道德的这种观念。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真是很荒唐的，是不是？但是古代的时候，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正规的这种法规的。所以，但是你就一般的这个
1: 地方都会出现这种地方官贪污，是不是？对百姓这压榨这个行为，也会是日益的这个加深。所以地方会出现凌乱，是不是？或者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现象。地方的这些贪官的这途径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的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曾讨论过的，但是就不能通过。
0: 为什么呢？
1: 那就是刚才讲的这种传统的理由。还是儒家的这种。这种这个理由去使这种制度去合理化。
0: 今天我们看来就觉得站不住脚，
1: 已经被废除了。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
0: 那但是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他认识到，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
1: 防止你腐败，然后通过他内部的判遣这种监督官，然后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监察官，来反映民意，通过这种方式。
0: 就是你们不能告，但我要查。
1: 对，这个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是的，那咱们其实等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但也吐槽吐了不少。是的，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的，它的弊端是很，它这个股指设有一个，
0: 他就设在这个中央，也不太清楚，想要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一个信息不通达，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什么摆设，这种就形式上的。那真变成刑事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
1: 他出现过废的，后来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军时代，他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就是跟这个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不可能的，所以

0: 他就为了这个啊，就是英祖啊，在英祖47年的时候， 就是1771年的时候， 已经18世纪末期的时候， 他就为了这个获得民心啊，他政治的一个基础不就是民心嘛，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了，由兵曹来进行管理。但是呢，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把它恢复了，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人来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案子，他敲来之后敲了之后还让你去这个调查，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官吏
1: 又反对是吧，主张把它废除。你这个增加行政的负担是吗？是的，
0: 还有出现着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啊，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祖他在位时间很长啊，他就是想要改革然后把它恢复了，恢复之后出现各种弊端，然后呢又把它废除了，
1: 又废了
0: 啊，废了，废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它是一个还挺需要。是的，其实他这个模型是很好的，是不是啊，但是呢
1: 是的，但实际在啊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很多弊端，如果对这个弊端进行适当的改良的话啊，进行改善的话可以延续下去啊，但是呢啊经过这个反复的，就是英祖时期反复的这个费力这个时期啊，又恢复然后后来就废除了。
0: 对，这么
1: 看起来目前请愿可能未来依然是需要改革的。
0: 是的，是的，就是最近。是的，是的，好的，再见。<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소화불량 체험 과식의 위제로
3: 이영약품 MG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MG새마을금고는 전국 8도에서 금융으로 힘을 드리고 있습니다. 소상공인 금융지원으로 위샤샤! 저출생 극복지원으로 위샤샤! 청년지원으로 위샤샤! MG새마을금고.
4: 오늘도 소화불량으로 고생하시는 분들께 다제스가 전합니다. 소화는 느낌이 아니다. 분해다. 그래서 다제스. 소화 성분도, 소화 위치도. 3단 분해로 소화를 빠르게. 3단 분해 소화제 다제스 캡슐 한림제약.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박효신带来的花信。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
3: 是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
2: 전국팔도에서금융으로힘을드리고있습니다소상공인금융지원으로저출생극복지원으로청년지원으로 MG 새마을금고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庆，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你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 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

0: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廷，
2: 我是任佑，
0: 全新制作《初心》哦，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出，在十月份有两场哦。先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
1: 十月四号呢，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下午2:30；那十月17号在我们的家乡宜兰演艺厅，然后是晚上7:30的时间。

0: 说起双子的重奏，我们过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地方给你们的养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以前每次都有谈，只是有时候在想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讲的初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给你最大的养分，跟现在这件事情它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也包含看人生的方式有很大的一个奠定，对，我自己觉得是脱胎换骨啦，因为就觉得我以前在台湾都在干嘛，不记已经忘记了，这
0: 轮廓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在丹麦有遇到很照顾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在音乐上、职业上还有人生上、也教导我们很多。
2: 我自己觉得是到丹麦有点从零开始的感觉、因为在台湾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知名度、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到了丹麦就是全部从零开始嘛、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拿掉那些所有你大家认识你的那些纯粹的音乐来去跟大家互相认识、对，那在那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
0: 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2: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啊，我已经是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0: 是，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已经 要来读博士还在练这个，没有，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 我可以怎么做，
0: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哇哦，很不一样，就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哦。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在中间是因为
2: 我们之前演出的曲目大部分是演蛮多次的、那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演、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演过，然后也很久没有演奏了，
0: 是，
2: 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的曲子，但重新再开始练的时候发现身体还有记忆耶、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像是你学
0: 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取作为初心，感觉那个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一个更新原始的那个感觉。

0: 我们会聆听到的是练习曲，因为听起来其实很纯粹哦，也没有特别的花俏，可是就觉得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夺彩的那种曲子，它反而是很慢很静，但是每一个音都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一般大家就觉得好像朗朗很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就觉得哇，这个时空好像凝结了，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你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五分钟，然后它的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对，
0: 我本来真的也以为应该是有很多人做过这件事情，
1: 是的，结果没有，
2: 没有
0: 啊，
2: 所以。因为他反而
0: 我们全球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他不是很难的曲子，
0: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有时候简单反而也不简单。
0: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2: 对，
0: 但怎么样忍住不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没错。
0: 我们选的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1: 作品十的第三号，对，然后它的其实有一个中文，它有一个标题叫离别，对不对？
2: 离别曲，
1: 对。
0: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曲，
2: 对，其实蛮多的。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个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子？
2: 是什么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音乐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们来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遇见五六年前的自己，
1: 是
0: 那种感觉啊。
2: 是，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

0: 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哦，然后再去看，欸，其实那时候敲的蛮好的，哦，有时候会这种感觉，嗯，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嗯，会觉得说这是我敲的吗，哦，会有这种感觉。
1: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0: 嗯，是，哦，
1: 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0: 对，
1: 那么又有请两位来帮我们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其实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嗯，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世界，
0: 就是来试试看，哎，谁要先做右手，哦，谁要先做左手，先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1: 是
0: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哎，嗯，我听过这首曲子，嗯，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嗯，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他是有点像是对抗，嗯，但是又交融在一起，嗯，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哎，一个 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嗯，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嗯，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其实你们很快
1: 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对，然后因为两个人，对，然后比如说我在打高音，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哦。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才在乐谱当中，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他这样的感觉？像你们自己在诠释的时候，你们两位啊会讨论说，我们在这段是一个编织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什么样的画面，还是你们各自成谱？
1: 我们会讨论，
0: 会讨
1: 因为。
0: 论。
1: 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2: 对，会没办法一起敲，
1: 会
2: 这首
1: 打架，
2: 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快慢，怎么样，有点像即兴的感觉。
0: 哎，通常你们两位谁是 leader 在这件事情当中？
2: 要看曲子，比如这首曲子我特别喜欢，我就是 leader；这首曲子他想演，他特别喜欢，他就是 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
2: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他的主角是右手。

0: 然后我是如果左手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跟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又变成我是主角，对，所以主角会换。
1: 那在这边，我们再次的跟大家来介绍，是这场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一点，是在几月几号？
2: 10月4号的国家演奏厅下午2:30。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宜兰演艺厅，时间是晚上。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吼，没有、
1: 欸、怎么说，
2: 火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
0: 形象，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哎，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所以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对这个听到双子二重奏，一定就会想听一些台湾民谣他们的重新曲，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带来一首是我们已经得过传艺金曲奖的曲子，有点像是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然后会再带来一首也是卢艺兹老师的编曲，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琴。
0: 是哪一首？前面是在讲 T.O.O 那一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 T.O.O 完，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艺兹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哦，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是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
0: 有，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艺兹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
1: 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
0: 一
1: 会，
0: 只手两根，意思是说夹棒子。
1: 对，
2: 就变成说，如果卢艺兹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才难看，
2: 能给你啊，
1: 看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
2: 就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
0: 对不
2: 全完
0: 对？
2: 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
1: 手都是快板，
0: 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的。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

0: 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所以我们就是按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1: 给个痛快
0: 冲到底，这样。
2: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音乐，还是你们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0: 我自己是会想到过度，你要前往你的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最后是哪里？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2: 我觉得任用的联想力一向都很不通，
1: 对，他讲得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2: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0: 是的，
2: 不
0: 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们要来聆听一小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重奏的 TOO， 每天都还是觉得好喜欢哦，非常的有风情。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麦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不过这回呢是他们的专场演出，双胞胎打击双人组，双子二重奏，好多个双哦，我也是双子。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他们也曾经获得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他们同时也是113、114、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六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去选海选、嗯、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
0: 嗯、
1: 然后台湾就选两组，
0: 嗯，
1: 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是打击乐团体，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
0: 嗯、
2: 舞蹈
1: 对、嗯、戏剧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嗯、这样子。
0: 没办法来吼，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两位大男孩双胞胎哦，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效果，来做表演的时候啊，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顺着他们的音乐的情感情绪的流动的时候，有波动吗？
2: 嗯，我自己觉得听到其他大师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的状态，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理念很像，
0: 嗯，
2: 那事实就证明，我想的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嗯、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就说、嗯、一模一样。
0: 什么叫一模一样？
2: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哦、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
0: 哦、
2: 对，他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嗯、怎么样把 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0: 嗯，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2: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
0: 哦、
2: 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就可以做到他想要做到的这个、哦嗯、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标准。
0: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齁。
2: 对，
0: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马上就那个接受力还蛮强的。
2: 对，然后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
0: 嗯、
2: 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
0: 哇，
2: 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
0: 嗯、
2: 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然后我就说我心脏没有这么大颗你要不要我们前一天试一次
0: 是是
2: 哦，好啊，如果你要那就来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前一天这么稍微试了一下，
0: 是，
2: 然后演出当天就直接上。
0: 所以你觉得
2: 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
0: 嗯，
2: 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
0: 嗯，
2: 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
0: 嗯，
2: 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哦、表演、嗯、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哇，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0: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现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态度、
2: 哦、
0: 对不对、
2: 嗯、
0: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欸、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
0: 哦、
2: 有什么事情是 不一定要这么做的。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0: 嗯，
2: 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0: 嗯，这个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会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因为本来是五天的行程，据我了解浓缩成四天，因为碰到了台风哦，慢的行程

0: 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次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一点脱胎换骨的感觉，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整个人蜕变。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0: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2: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100%专注，然后有爆发力，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
0: 啊，
2: 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0: 是，
2: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这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
2: 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2: 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2: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
1: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哦，
1: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1: 那这个 Per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2: 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木管啊，弦乐，

0: 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1: 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0: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
1: 是，
0: 他说他想要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
1: 啊，
0: 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啪打过去，然后
2: 正
0: 另外一
2: 反
0: 个人
2: 正
0: 啪
2: 反，
0: 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2: 就像在
0: 啪
2: 打一场网球
0: 啪
2: 赛的感
0: 啪啪，
2: 觉。
0: 这样。
1: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0: 但是
1: 可不
0: 难
1: 容
0: 度
1: 易
0: 很，
1: 吧？
0: 难度
2: 很不容
0: 很
2: 易，
0: 高。
1: 哇
2: 对
1: 塞，这
2: 对，
1: 练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2: 就
1: 我们
2: 是不能掉球，对，不
1: 对，
2: 能掉球，
1: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出当中掉球的时候该
2: 我们
1: 怎么
2: 就尽
1: 办？
2: 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啊不，没有了。
1: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2: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1: 我本来想问说，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在练这手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2: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1: 那就借助就好啦。
2: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至少有一个，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不小心跳到月台，然后我要跳回去。
0: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这种感觉，
2: 而且高速行驶，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0: 大概8分钟左右。
1: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
2: 是
1: 全
2: 的，
1: 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2: 是
0: 对，
2: 的。
0: 有了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
1: 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来期待。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有演出。不过呢，我对这首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哎。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
0: 哦、
1: 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他也用到了比如说

0: 非洲鼓，然后康佳鼓，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1: 嗯，对，多元的声响嘛，跟节奏。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
1: 这个 Angklung 就是那个瑶族。摇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手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0: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
1: 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古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0: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了。

0: 今天非常感谢双子的重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空中导聆，带你们先品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0: 还有芭蕾舞，然后后来因为太出名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史特拉文斯基这个作曲家，他自己也做了一个移植过来的。
1: 哎，那这样子就有脉络了哦。
0: 对啊，
1: 非常的期待。再次要祝福你们演出成功，在10月4号还有10月17号，台北场次呢是10月4号，已经近在眼前了。国家演奏厅祝你们演出成功。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拍班。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주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哇，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3: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哦哦哦！
4: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3: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Hanso 的 Oh。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施斌还有我子怡陪伴着大家。没错，那么就让今天的
1: Walking Soul
0: 给大家解锁新的散步路线吧。究竟是哪里呢？子怡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好的，那我就先给出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安静人少，最具复古与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 chill。
1: 非常chill，
0: 那究竟是哪里呢？嘿嘿，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好奇。不过等一下再来和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互动的方式吧。好的，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进行收听。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一共有三种，
1: 在收音机FM101.3、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的，当然也非常的
0: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互动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

0: 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就可以啦。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 Kim 先生的《航海》。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 in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工作或者是学习久了，特别想逃离一下。太

0: 哎，既然我们今天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叫做解放村，是比起我们前几期的地点上，名字它有一些特别。
1: 没
0: 那为什么叫
1: 错。
0: 这个名字呢？也请子怡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解放村它的韩语是 Haebangt-eon，直译过来呢就是解放之后形成的村落。在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之后，大量从海外回来的侨民、无家可归的人开始在南山脚下自发地搭建房屋，没有规划也没有设计，一切都是为了先住下来。后来呢，人们顺着山坡一点一点盖起这个房子，然后呢慢慢地堆叠成了现在这个很有味道的解放村。
0: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一个地方呢。
1: 没错，但是2010年之后呢，这里就开始大变身了。从以前有一点旧旧的小村落，慢慢变成了超有感觉的艺术街区。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和餐厅开进来，然后慢慢就变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0: 所以如果你是从弘大或者明洞等地方赶过来的话，解放村就会让人感觉有一点恍惚，整个路都很窄，而且坡也很陡，
1: 是
0: 房子
1: 的。
0: 们都很老旧，但是一个个都特别有个性。这样一个地方在首尔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怀疑感，哎，这还是我想象当中、印象当中那个精致、快速、商业化的首尔吗？
1: 但是其实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也保留了城市里很少见的一样东西，就是生活感。虽然和大家印象当中首尔的形象有一点点的割裂，但是呢，这里却有着这座城市里不一样的一面。
0: 是的，而且如果你去解放村的话，重要的不是某一家店，而是在这里走路这件事本身。因为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的话，您会经过晾着衣服的阳台，路过半开门的小店，偶尔也能听见屋里传来一些电视机的声音。
1: 哇，其实光听士兵刚刚描述的这一段呢，我都能感受到了，这比任何一处打卡点都要真实。
0: 是的，而且当你真正走到最高处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整座首尔的美丽景色就会在你眼前铺开。远处是南山塔，脚下是密密麻麻的屋顶和灯光。哎，这一刻你肯定就会明白，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个真真正正可以被看见的生活。
1: 没错，而且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头中说到的能够让时间变慢的神奇力量。
0: 是的。
1: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慢慢的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让脚步变慢，这里也能够让我们置身于慢慢的历史处，观看这座城市的繁华。那一刻，我相信你就会有一种逃离喧嚣的自由感了。
0: 而且子怡在节目刚开头也说到解放村的一个变化，近几年呢，解放村和以前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一些年轻人、艺术家还有外国人开始搬进来，开启了咖啡厅啊、餐馆、酒馆这样的一个个，还有一些独立的书店。
1: 是的。不过呢，他们并没有说把这样的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网红的街区，而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它原本的节奏。
0: 是的，这也造就了龙山区独有的一种混合感，就是一边是老居民的日常，而另一边是新时代的审美，这种新旧在同一条坡道上、同一条赛道上共存的一种感觉。
1: 描述的太到位了，简直是这个金句频出中。其实也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解放村，让我在经过这个社区的时候呢，我会不自觉地想放慢脚步，然后呢，我会想多待一会儿，会想再走走看，所以说在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时间就慢下来了。
0: 确实是这样，我在这还想额外补充一个小 tips，关于解放村的一个小 tips，这也是韩剧《梨泰院 Class》的取景地之一。
1: 是的，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很多值得一逛的小角落。大家呢也可以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来到这个解放村，我们来看一看。
0: 是的，那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一个陌生的社区时，哎，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 YouTube 进行留言，跟我们聊一聊天吧。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让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再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李秀贤的《Your Letter》。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话题是您在一个陌生社区时最先注意到的细节是什么？
0: 嗯，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嗯，
0: 手机尾号452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一般会先看阳台有没有晾衣服、摆花或者是摆一些杂物，那种有人认真在过的日子

0: 的痕迹比任何装
1: 啊，
0: 修都更真实。
1: 看来这位听众是一个细节控。
0: 细节控。
1: 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challenge，就
0: 嗯。
1: 是你要去通过一些颜色或者一些小细节去
0: 嗯。
1: 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蓝色，那我就会去大街上去寻找一些关于蓝色的一些小物件。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
1: 我觉
0: 个。
1: 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短暂的放下手机，去更关注我们身边有什么事，有什么东西。
0: 是的，没
1: 有可能就
0: 错。
1: 是一条我们每天上班都在走的路，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会发现，哎，原来这蓝色的这些元素这么多吗？还是有一
0: 是。
1: 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过的东西？
0: 嗯，很惊喜的感觉。
1: 是的。尾号73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下意识的闻空气的味道，比如
0: 哦，
1: 饭菜味儿、咖喱味儿或者潮湿的味道，这种东西很奇怪，会直接让人产生熟悉或者陌生的感觉。哎，说到这儿，我突然特别想问，自己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些很特殊的味道？就比如说像我就特别喜欢地下那种发霉的那种味
0: 哦，
1: 道。
0: 我特别懂你，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小众，我很喜欢闻那个图书的味道，就是图
1: 图
0: 书
1: 书
0: 馆那个书放久了之后有点陈旧的味道。
1: 啊，那种油
0: 嗯，
1: 漆味儿，不是书的那种
0: 就
1: 印
0: 是，
1: 刷的味
0: 对对
1: 道。
0: 对对对，是那种印刷的味道。那我
1: 那
0: 们，
1: 确实挺小众的。
0: 对，但是很熟悉的感觉，感觉这个书看起来会更有感觉的那种。哎，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77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让我想停下来坐一会儿的冲动，如果有的话，那基本就说明我对这个地方是有好感的。
1: 感觉行，我
0: 嗯。
1: 会判断为感觉行，
0: 是
1: 有没
0: 的，
1: 有这种想坐下来的冲动？
0: 嗯，
1: 听尾号6458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会去注意这个社区的便民设施怎么样？哎，会让我体会到一种一个地方带给你的归属感。
0: 没错，我也是会比较注意这种小细节。如果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会生活得更加的自如一点。嗯。
1: 所以有的人就是通过一些感觉啊，或者一些这种各种感觉
0: 对，
1: 去，
0: 什么嗅觉啊、听觉啊、味觉啊这种，嗯，我们
1: 也非
0: 非常
1: 常，
0: 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
1: 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一起来听 Empress One 的 Over the Moon。

0: TBS EFM。
1: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0: 地铁来了，妈妈，我们快去坐吧。
1: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2: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1: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哎，我听说天天上周是不是生病了？今天听这个嗓音也是，是不是很辛苦？
2: 是的，不过生病的这几天我真的庆幸自己还留着一点广东人的习惯。不管在哪儿，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一定要喝杯温开水，感觉这样子全身才算是真的暖和起来了。上周温差这么大，我真的觉得走到哪儿都得拎着这个保温杯，全靠这点热乎气儿帮我给撑着。
0: 确实确实，天天的保温杯简直就是半永久的，到哪儿都形影不离。不过说真的，最近这个首尔的早晚温差已经快16度了，我走在这个7摄氏度的冷风里，连脖子都忍不住这个往10里缩，
1: 真的很
2: 冷。
0: 对，却发现身边的韩国同学依然人手一杯巨大的这个冰美式。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冰美式在首尔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还觉得非它不可呀？
2: 哇，这种冰美式的标配在大学教学楼更是随处可见，尤其最近期中周，我每次路过我们学校教学楼的时候，就感觉那都能看到那垃圾桶里面的咖啡杯堆得满满的，
0: 是，
2: 就感觉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的感觉很强烈。
0: 嗯，
1: 真的，提起这个教学楼啊，我前晚的时候在那里赶作业，就旁边有一个韩国哥们儿，特别夸张，他桌上放了3大杯冰美式，喝到最后把盖子都掀了，在那里嘎吱嘎吱的嚼冰块，感觉自己牙根都跟着发酸了。
2: 天哪，感觉我们这是不是造构不太一样啊？
1: 身体结构不一样。
2: 对，光是听你这段，我就感觉这差异让我大开眼界。就我们毕竟从小都被叮嘱要喝热水嘛，看到大家在冷风里喝冰美式，真的有种强烈的违和感。毕竟我们夏天喝口冰的都要被长辈念叨，更别说是在这种断崖式降温的天气里了。
0: 嗯，我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了。而且有数据表明，韩国成年人人均咖啡年消费量在360杯左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而且最夸张的是，这其中有70%都是冰美式。我的天
1: 啊。那也就是说，抛去拿铁啊，像热饮这些，他们平均每年是不是要喝250多杯冰美式？
2: 是的，之前我们常听到那句韩国人的血液里流的是冰美式，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背后全是这实打实的消费这个习惯的支撑。他们甚至还给冰美式取了个专门的简称，叫啊啊
1: 啊，
2: 对，就是 Ice Americano 韩语首字母的一个缩写。所以说你不管去店里面说一遍，直接就说一个啊啊一杯，或者是在外卖平台上都能看见那种啊啊 1+1 的标语。
1: 嗯，맞습니다，
0: 我感觉到处都能看到。
1: 对对对，
2: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叫做儿子嘎，就是儿子足够多 ice americano， 就算要冻死了也要喝 ice americano。
2: 是的，因为我们温水喝下去可能就是润个嗓子，但冰块撞在牙齿那种凉意更是一种直接的触觉刺激，尤其是那种在熬夜赶工或者是身体特别疲惫的时候，那这种凉意就能让人瞬间把精神头儿给拎起来，找回自己那种专注的节奏。
0: 你这个拎起来的这个形容简直太传神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保持状态啊，不得不对自己下狠劲的画面给说通了。那说到对，说到这种一定要让自己在线的镜头啊，我突然间想起李准和张胜圭在这个 Workman 里面那个特别经典的一个对话。当时李准很认真的说，我其实对咖啡过敏，喝了心脏会跳得特别快，特别不舒服。
1: 是是，就他在说，哎，那你现在，那是你现在活还不够多的，你活多到那个份上，哎，你也会发现哪还有什么过敏啊，只有续命啊。
2: 天啊，这话太真实了，张日哥真的就是打工人嘴替。这其实也是最硬核的一个打工人逻辑，就是在告诉身体别歇了，该战斗的感觉。其实这也是在咱们首尔感受最深的一个班里班里这种快文化。在韩国呢，这种快的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社会的底色。
1: 是的，
0: 真的就像咱们平时在地铁站啊，大家走路的那个速度真的会让你觉得稍微慢一点都有一种挡路的负罪感。
2: 是的，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公交站的一个显示屏，它能够精确到车还有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能够到达。
1: 是的，
2: 那这种所有不确定性都抹掉的这种精准，其实也是为了大家

0: 他能够分秒必争的去跑接下来的行程。
1: 是的，那其实这种巴黎巴黎木呢，也跟我们的历史发展有关系。那这种讲求效率，希望信息和反馈都能马上到位的节奏，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城市日常运转的一部分，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顺畅和方便了。
0: 是的，所以这种逻辑也重新的直接塑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些街道。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首尔，不管走进哪条小巷子，咖啡店的密度可能比便利店还要高。
2: 是。
0: 大家需要这种快速补给站，就像充电桩一样随处可见，让你能够任何一个转角都能一秒开机。因为它不仅是一秒开机的补给站，更是大家的公共书房或者是社交客厅。
1: 难怪密度这么大，这简直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城市的基础设施了，已经
0: 是
1: 是。
0: 的。
1: 所以大家就把一些写作业呀、见朋友啊这些事全部都搬进咖啡店里做了。
0: 没错，这也导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这满大街都是续命冰美式的地方，咖啡喝多了真的就感觉嘴里有点发苦。像
2: 是
0: 我的话，我
2: 的。
0: 就真的好想喝点甜的呀。
2: 是啊，在这一片冰美式的海洋里，想找一个能嚼珍珠的地方，真是不太容易呢。
0: 所以啊，在这种满大街都是咖啡店的地方，偶尔要是能在转角看见一家奶茶店，感觉真的是老乡见老乡，
2: 两
0: 眼
2: 眼
0: 泪
2: 泪
0: 汪
2: 汪
0: 汪。
2: 汪。
0: 是
1: 真
0: 的。
1: 的，那一瞬间真的不觉得它只是一杯奶茶了，那还是我们来自家乡的多巴胺关怀。
0: 没错，这也是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奶茶这个东西，它本身就自带一种慢属性嘛。你想啊，点杯奶茶，你要选甜度、选冰量，还要费劲的选加什么料，加珍珠、加椰果，最后再一颗一颗嚼这些的小料。那在这种凡事都要讲究效率、追求快的环境里，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其实还是蛮奢侈的。
1: 确实，这么一想，中国确实是反过来了。我们满大街都是咖啡，不是咖啡店，是奶
2: 茶
1: 茶店。
2: 店，
1: 是
2: 对。
1: 的，咖啡店反而没有那么密集。
0: 是的，所以在中国，奶茶更多扮演是一种快乐水的角色。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排队，去等待那一口甜，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调。
2: 我懂了，一个像是那种必须喝的一种生存装备，然后一个呢是想去喝的一种情绪奖励。
0: 是的，上次我们来了韩国已经2个月了嘛，上周我是第一次喝了奶茶，哇，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
1: 我也想喝。
0: 好像就真的从那种火急火燎的节奏里面暂时飞出来。
2: 飞出来
1: 对，
2: 了。
1: 这种起飞的感觉也正好契合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首歌曲。在这种巴黎巴黎姆纳的城市缝隙里边，我们也需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飞行。
0: 对的，哪怕是这种片刻的放松和甜意，但让人最好奇的是，那既然这种甜能够瞬间让人找回好心情，为什么韩国人还是会选择习惯性的去选择那杯口感微苦的冰美式呢？甚至把它当做开启一整天装备的必备补给，变得一天都离不开它。
2: 那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Epic High 的 Fly。

0: 欢迎回来，听完这首歌感觉整个人都跟着节奏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嗯，
0: 那回到刚刚天天提到的这个选甜还是选苦的这个问题，就我也在想，咱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韩国人血里边好像都流着这个冰美式。是的，但你看满大街人手一杯的这种冰块配浓缩的这个组合，好像已经成了这边生活的一个标配了。
2: 嗯，是的，其实我之前也还挺纳闷这种选择的。
0: 嗯，
2: 后来我在校外观察校外吃饭观察多了才发现，像大家对这种冰美式的这种执着可能不只是为了好喝，其实更像是咱们快节奏生活的一个状态重启键。
1: 你说这个冰美式是咱们这个快节奏生活里的状态重启键，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怎么个重启法？
2: 就有没有发现咱们平时吃这种部队锅或者辣炒年糕的时候，他们都是又烫又咸的。那吃完这些火辣的东西，嘴里就感觉油腻感很重。这时候要是喝一杯珍珠奶茶，就觉得感觉有点黏嗓子了。
1: 对，
2: 那像热茶的话感觉太烫了。所以说只有喝那杯冰凉微苦的冰美式，就像是口腔清新剂一样，才能够一口下去就能瞬间的把那种燥热感给压下去。
1: 确实我很赞同。这其实是给自己的一顿饭做一个清爽的收尾。
2: 是的，
1: 就像是一种生理上的刚需一样。不过
0: 不会觉得这个咖啡很苦吗？因为我是会这样觉得。
1: 你会这么觉得吗？天天
2: 我感觉我在国内话只会尝试橙 C 美式这种。
1: 是的不过我觉得它除了好不好喝，它的更关键的是因为它便宜啊，它性价比高，它是所有这个咖啡店里面雷打不动的地板价。
2: 没错，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在这儿感觉大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就是让这种清醒变得非常容易获得，所以咖啡才会像自来水一样随处可见。那虽然平时节奏很快，但至少这杯冰美式能够让咱们在疲惫的时候用最低的成本给自己充个电。
0: 就像咱们校门口那些1500韩元的超大杯咖啡。
2: 是的，就像中国很多人会拿现在9块9元的这些咖啡来比。但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的9块9就更多像是这种多巴胺的社交。你看大家往往点的最多的是生椰拿铁或者厚乳拿铁，这种各种拿铁类的这种咖啡奶茶化，其实是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给自己点一份低成本的甜点，更像是一种消费福利，让大家在办公室里也能种薅羊毛的那种小确幸。
1: 确实在中国喝咖啡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讨论一下哪家出了新品啊，这个新咖啡的联名周边好不好看。
2: 是的，
0: 确实。但在我们首尔的话，其实这种1500韩元的低价咖啡，大家很少会去讨论哎，你这个咖啡豆产地是在哪里啊。
2: 是的，
0: 也不会因为周边去排队。
2: 因为它的目的就特别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
1: 对，
0: 纯粹。
2: 那就在这种讲究效率的环境里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大家哪怕再累也会习惯性的转着一杯冰美式。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精神开关，按下去就感觉切换到那个高速运转的模式了。
1: 嗯，明白了。所以说中国的咖啡啊，其实是想给生活带点甜，而韩国的咖啡呢，是让这个状态不掉线。
0: 是的。
2: 懂了懂了。那既然平时大家把咖啡当做一个像自来水一样的工具，那为什么到了周末咱们还是愿意花时间跑那么老远，专门找一个特别有设计感的咖啡店坐一坐，甚至就是为了在那儿拍张照、出个片儿呢？
0: 我其实觉得这是在给生活找一种视觉上的一个新鲜感。像平时咱们上课或者工作的时候，活动轨迹总是固定在那种几条路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周末要是走进一家很有设计的一家店，就感觉只要环境一变，就整个人都感觉按了一个重启键。
2: 是的，
1: 是的，就像是在忙碌的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换了一个临时的生活背景。然后呢，在这种完全不一样的审美空间里，就能够重新找回一下咱们对生活的那点热情。
0: 是的
2: ，get 到了。所以说，这个照片其实只是想记录一下，平常虽然挺忙的，但我依然有在认真漂亮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冰美社第三重身份，就是不仅是我们味觉重启键、精神开关，更是咱们在忙碌生活中一个随时给自己按下那种放松键。你看，像我们平时经常在学校附近来转，但是我们偶尔周末会去特意去一个那种很有设计感，就宏大啊，或者是沿南洞这些，有什么四叶草的这种咖啡店，
1: 对对，
0: 然后去打卡一下，放松一下。
2: 那前段时间那个草莓还比较，是应季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根据草莓啊，还有一些赏樱的一些咖啡馆，我觉得都特别适合，
0: 就特别就是为了这种，特意去打卡一下，然后给自己放松一下。
2: 那最近会不会也有一些，比如说马上要入夏了嘛，有没有一些入夏可以去看的咖啡馆，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一下？
0: 是的，
1: 而且还有那种我觉得薄桥主题就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对，有一个店面装修全部都是薄荷绿颜色，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之下，完全是换了一个环境，能够放松心情。
0: 对，打打卡，然后拍张照，发一个朋友圈，感觉就真的，
1: 生活都变得美
0: 好，对啊，
1: 是的是的。听完天天的分享，哎呀，我感觉这杯冰美式都变得更加的有滋味了。
2: 是的，
1: 原来呢不只是这一杯它是那种提神的神药啊，它还藏着咱们在首尔的一个生活小节奏。
0: 没错，所以啊，大家以后在习惯性开启高速模式的时候，也别忘了偶尔按下那个放松键，去发现生活里那些漂亮的小细节。
2: 确实，在咱们适应这种快节奏的同时，偶尔换一个背景板，哪怕只在街角看会儿风景，这种忙里偷闲的感觉反而会更加的珍贵。
1: 是的，非常感谢天天今天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带我们了解了一下韩国冰美式的文化。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好，那道别天天，我们一首歌曲后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曾哈科尔的《那一丝따뜻한커피처럼》。
3: If you've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I know you feel this beat. If you know it, don't be shy and sing along.
4: 울지 마, 이미 지난 일이야.

0: 哇，真的是很温馨的一首歌曲。哎，刚好看到一条留言，尾号3799的听众说，오늘도 출근길에 아아사서 출근했는데 크크 방송 들다 보니 달콤한 밀크티가 또 땡기네요.
1: 哦，我来翻译一下。这位听众发来留言说，他在上班的路上也在喝冰美式，然后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又非常的想喝这个奶茶了。是的，果然在生活的苦当中就应该给自己奖励一杯甜的。嗯，那最近首尔也
0: 进来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奶茶品牌，然后我们在闲暇之余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的奶茶。没错，非常的推荐大家在有时候给自己一点奖励，对自己好一点。像上次节目当中说的，爱你老几。是的，那我们今天提到了哪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提到的是解放村。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带着这种放松的心情，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呢，找到这种可以放慢节奏的一个小地方，然后感受一下那个地方
1: 的一些独特的感觉。嗯，也可以看我们周围有没有卖这个啊啊，还有我们的 milk tea
0: 的。是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那最后呢，想送给大家这首来自托斯的 Countdown。那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谈逛之古论当下之今，马上请出栏目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哈爱

0: 看历史剧的朋友，你都会比较感兴趣哈。是的，是的。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咱们来讲什么吧。你说历史剧，我想应该是那种哈，就是拦住御驾，然后击鼓，是不是？对对对，深渊的，是这种场面。其实，对对对，有原型的，就是啊，这种啊击鼓深渊的这种方式哈，就是。 一般的百姓想跟这个哈地位比较高的这个人士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1: 就告御状啊。
0: 是的，是的啊。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谈论韩国史，是不是？谈古论今嘛，都会知道韩国就是一般的百姓，就是一般的国民与这个中央政府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一个方式。
1: 比较特殊的方式，是吧？
0: 我觉得很多在韩国的外国人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请愿留言板吧。是的，是的，其实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一般的百姓。我点过，你点过，老师是不是也点过？我也点过哈。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哈，它可以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机构哈积极的进行这种哈这个业务，促进这个业务这个感觉。当然是也有很多的可能是有些过火的一些就是情。
1: 也是会有的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现象啊。就是今天的我们讲青瓦台这种啊，这个请愿的这个板块哈，就是从历史上找它的原型的话，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这个韩国它实行这个制度，它也啊追溯它的根源，追溯在朝鲜时代这个申文谷制度。
0: 就搬到线上了。是的，是的啊。其实这个朝鲜时代的时候啊，这个申文谷是很有名的，是不是啊？其实它这个开始呢，就是朝鲜初期的时候，就是朝鲜的第三代王，就是太宗的时候啊，那就是15世纪初啊，这个时候啊，就是1407年左右的时候，实行的这种制度啊。他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呢，是下边有几位大臣建议这个王说实行这种制度啊，就是效仿宋代的 这种啊，叫登闻鼓制度，啊，当时呢称为登闻鼓啊，他提出这个哈、啊、要实行这制度的这个意图哈、啊，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啊，要这个哈、啊、下边的这个哈、啊、意思要上达啊，这个下情上达的这种啊、嗯、这个意愿啊，所以一开始这个朝鲜这个实录里边，朝鲜王朝实录里边记录他开始的哈、啊，就是相关记录就是这一条，就是下边大臣是建议说实行这种。 宋代时期实行的这种登闻鼓制度，这样的话这制度就开始了。那就是可以知道哈，它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它是对古中国这个宋代的这种制度的一种效仿。其实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呢，它是比较久远的。根据中国的这个历史记录来讲，就是中国我们讲这有个三代的时候，就是尧舜禹，是不是啊？就是尧代的时候就出现过啊，就是有属于这种啊，就是敢谏啊，就是敢于这个谏言的时候，然后就是击鼓的这种典故，它有这种典故，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击鼓的方式来传达民意啊，这种传统就这样的流传下来。 然后在中国之后啊，经过什么南朝或者是啊这种演变啊，然后再经过唐、还有宋，然后就制度化下来。然后在朝鲜时代的时候，它主要就是啊提供的就是提倡的就是效仿中国宋代这种制度。所以它一开始实行的时候呢，它名字就称为登闻鼓。
1: 这名字有什么说头吗？这个登闻鼓，首先它使用登闻鼓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宋代这种说法，宋代时候啊，
0: 就叫登闻鼓，
1: 这叫登闻鼓啊。的时候，它建议的时候实行这个登闻鼓制度啊，
0: 就是沿用了，是的，是的啊。但是它这个决定实行之后的具体在促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它7月份的时候决定实行，然后8月份的时候就要名称改了，就改为申文鼓，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申文鼓啊。但是在这个太宗之后，下一代王就是第四代王，就是我们知道的哈世宗大王时期哈，就把这名称改过，说不称为登闻鼓，称为申文鼓，生就升起的升，就有一些大臣建议说什么这个这个哈这个申文鼓哈这个申字啊跟这个下边的哈百姓啊传达民意到这个王啊这个级别不符。 他主张这个申呢，就是什么大臣与大臣之间的传达意思的时候称为申，所以呢就是把它升级。 升为这个声闻鼓
1: 啊，
0: 但是后来呢，
1: 从下往上，
0: 对对，
1: 上升，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后来呢，还是啊，恢复到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声闻鼓这个名称。
1: 嗯、对，声这个字，你看，就是声，就是从下往上一条线嘛，
0: 是的，是的，
1: 直线没有阻隔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个就这。

0: 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刚咱们提到说是从朝鲜时期开始，是的，韩国的历史上来讲是朝鲜啊，这个属于这个前期就初期的时候。哦，哎，为什么是这个朝代呢？
1: 这个朝代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它反映民意。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制度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下边的百姓与这个哈上边的最高的支配者，不就是这个王嘛？之间可以疏通的一个这个通道。那就上边他设置这个通道啊，他之所以设置通道，它有很大的背景，就是它反映民意的。就说明这个时代呢，对这个民意很重视。
0: 啊，就是可以反映得出来哈。当然在封建社会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但是也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政治参与的一个方面，可以哈给他一些积极的这种意义的评价。所以这个时期它就是可以实行这种制度。就是它有它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是的，是的。那之前的话像这个古人是上御前去告御状，然后到后来的话就是慢慢的一直发展到咱们说的这种登申文谷，然后到申文谷，然后中间换个名字叫申文谷。是的，是的，就这样来来回回。他们那时候真的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就使用率高吗？
1: 它这个使用率呢，其实初期的时候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这个到后来的限制的这种哈这个规定越来越多，所以使用的人的就是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的话，它这个效率呢就是逐渐开始降低，出现这种情况。而且那时候告起来不容易吧，因为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韩剧叫《推奴出奴》，对吧？啊，对对对，就他那种阶级那种层次，你想要以下去告上想要把下边的这个情然后上传上去，这很不容易吧。
0: 是的，其实在这个初期的时候哈，他这个意义哈，他设置这个申文谷，他一开始公告的时候，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哈得到想要就是通过百姓的监督这种哈机制啊，来衡量他的政治得失。再一方面就是这个哈这个勘察一下这个民生啊，但是实际上在施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加了很多这个制约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般的这百姓他 要哈就是诉冤的时候，他是很不容易的，就很多这个限制的哈。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电视剧一样的哈，就是有很多就是敲鼓哈击鼓，然后诉冤的时候，他的很多案件都跟他这个身份有关的。这个是一开始。 这个政府设置申文谷的时候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是集中在你这个鉴别你这身份上哈，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想啊，就是做一些这冤假错案的这些申诉，给你一般老百姓这种这个申诉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这个制度一实行的时候啊，一般他这个敲鼓的都是 跟他身份你看有关的一些事间。
1: 是，就最开始的话是想要拨乱反正，结果这走着走着就变得有些流于形式主义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制度总比没有强，至少还有一个申诉的机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来送上这首歌，박상민 带来的내말 들어봐요。

0: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之前上告，就告御状的传统哈，就记得电视剧当中一般不都是说这个你要想告御状的话得先挨多少多少板子，挨完了板子你还能活下来，代表你是真有冤情。是的，是的啊，的确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朝鲜的时代，就是传统韩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类似的，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制的事情之前吧，就是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就是下边百姓可以传达他这个 民意的一种正式途境，所以呢他这个能出选这个想出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吸引这个王的注意力，所以敲锣打鼓的，然后就等待着王这个出行的时候，然后就突然一出来，然后就拦驾，然后呢王会问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这样的哈。对，他就是哈，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啊这种途径，但是呢他也受理啊，但是呢当时呢就是啊他出现什么呢，就是一种
1: 对策是很这个强压性质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啊，就是史书上有记载，就是说这个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太祖啊二年的时候，那就是应该是1394年的时候，这个太祖他出行的时候，就是突然有说前面有50多人就拦驾，通过这个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啊，然后呢就是申诉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说他们现在被判为是这个奴婢，在朝鲜时代这个奴婢属于一个贱民阶层。
0: 朝鲜时代一般是4个阶层嘛，两班下边有个中人，然后是良民，这下边呢就是贱人，那贱人大部分就是奴婢，
1: 就贱民哈。
0: 对对，所以这个吴世仁呢，他就说他原来他不是这个奴婢，就是贱人的身份，他说主张他是良民的啊。其实在朝鲜初期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啊。然后呢，就是提出了这种话，就是主张他这个身份的判决是冤枉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哈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硬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拦驾的人都被抓，抓住之后呢，还像您说的是一样的，说先是打，是不是，还能活下来就是有冤情。打他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犯法了，犯罪了啊，就是没有这个正式的规定你可以那么做的哈。
1: 啊，以下犯上。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他当时定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越所之罪，那就说是以下犯上这种罪名啊，然后再给你受理。 哎，这样的情况啊，这就是哈说明这个朝鲜时代之前的时候，就是甚至在朝鲜时代之初的时候，就是啊就想传达民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但是他这个上边对下边这种压抑呢，就是他是啊我们讲 压抑越大，反抗越大，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地方的百姓，他要反映他民意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紧。

0: 这也是刚才我们讲就是朝鲜时代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申文古呢，它也是它一个背景。所以朝鲜这个时代之初的时候，再加上它一个很明显一个政治理论，我们都知道朝鲜时代的政治理论是什么呀？
1: 是儒学呀，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属于新儒学时代了。那在韩国呢一般把它称为姓理学，姓理学它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以民为本。但是以民为本呢，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王呢就是我们知道是世宗，是不是？他要反映这个民意，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他呢主唱的什么是公论政治。 公论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反映你民意，然后你就是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我一意孤行的，跟你一起来，这个治理国家，那不是公论政治吗？哦，是共治吗？对，他的目标是共治，他的理想政治是共治。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社会都那样，以前也是那样的，理想与现实往往是距离会远一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朝鲜刚建国的时候，就实行申文古之前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反映他这种政治目标，他在政治国治理，在这个制定国家政策之前的时候，他要派一些官吏，然后到地方去探访这个民情，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映民意。他这种方式呢，在制度上被称为求言， 求谁的言，求地方百姓的言，这种方式，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当时的舆论的一些机关来搜索这个收集这个民意，然后反映到这个政策上。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往往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规定，说是要那样，但是实际上制定政策的时候，民意的往往会被排除，
0: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太宗继位之后呢，他进行各种改革呀，改革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要把这种形式上的，我们讲说求言这种方式，他有是有，但是已经形式化了，所以要对他进行改革，所以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申文古，这是他的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事情背景。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当时的话，社会阶层是分为两班良民，两班中人良民还有贱民，是的，那他这个到底是怎么个跨级法？是直接从这贱民就直接可以跨到两班，还是说只能是良民来跨？这是怎么跨法？
0: 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身份啊，朝鲜时代身份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他这个通过着申文古初期他
0: 办理的一些事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初期的时候它这有身份，主要就是什么呢，良民与贱民之间的很模糊的一种区分。因为建国之初的话往往是社会混乱，这我们可理解，是不是？在这混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对这种身份划分的一种错误，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线之差吧。有的人就是以前不是贱民被判为贱民，这样的话被判为贱民的人他会提出不满，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是提出这个上诉，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申文古，这是这个被判为贱民的这种身份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其实还有一些人敲鼓申冤， 那就是当时主要是这个都城，就是现在首尔，当时是汉城嘛，一些两班士大夫他也去敲鼓。
1: 他敲给谁呢？
0: 他敲鼓是什么呢？就是分给他奴隶分的不均匀，他对他提出不满。为什么？我们这两班士大夫他是一个支配阶层，这样的话呢国家会分给他土地作为俸禄，然后呢还同时分给他一些奴婢，奴婢就是作为一个财产。
1: 所以呢在分的时候他觉得对他不公平，然后他就敲鼓，说这个开国之初朝鲜时代初期的时候这种案件是非常多的。
0: 那这个申文古制度在最开始也够乱的。是的，所以跟政府刚刚设的时候他这个跟目的就有点不吻合，所以还有的呢他敲完之后一受理之后，有的些是诬告，
1: 对，所以案件也比较多，这样的时候这个初期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就是你禁止敲鼓的这种期间，这种制度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它的利用的政府呢一开始主张什么一些办理一些冤假错案的，但实际上呢都是跟个人 这种利益有关的这些事件，所以就是曾经禁止过，但是后来呢又
0: 开通这个制度之后呢，还是这些人去敲。
2: 嗯，哎，那是不是管这个鼓的人管事儿的人他业务有问题啊？
0: 是的，其实初期的时候他这个制度管理的还是哈，就是比较上心的哈。比如说啊，已设了这个制度，你管理这个人如果你要不负责任的话哈，也会受到处罚的。怎么能知道呢？就是这个申文谷在设置啊，27年之后都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哈。就是1428年的时候啊，当时还是世宗时代的时候，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朝宝鉴的一个哈，记录，这里边就说什么呢？是有一个人这个敲这个申文鼓啊，他敲申文鼓的理由什么呢？他告谁呢？告负责管理这申文鼓的人，最初不让他敲鼓，所以他去敲鼓去告这个人。然后这事件传到这个王的耳中之后呢，王就哈，进行了这个哈管理。然后是说呢，他说他设置这个鼓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替啊这个百姓申冤，是这样的哈。那你负责人呢拦着他不让敲，这样我的设鼓的意图就达不到啊，你中间不起到这种积极作用，还起到阻碍作用，然后就把这负责人革职了。
2: 也是尸位素餐嘛，就得罢免他。
0: 是的，是的，出现这种现象。
2: 是的，来送上这首 Imjebom 带来的《Nagin》，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这咱们刚刚在说哈，他这个申文谷在最开始的时候真是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敲一敲，而且敲的这个人群也不是最初设想的，我们想要去给予他们权利的这部分人群哈。
2: 是的。
1: 那他就没有一些什么击鼓鸣冤的具体程序吗？
2: 那肯定会有的，其实现在我们也是的，这是一种制度刚刚实行的时候它不完善的，是不是？就像一个试行期间一样的哈，出现了这各种问题之后就进行解决哈。其实这个朝鲜是在实行申文谷的时候也是啊，初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哈，谁都可以乱敲，是不是？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实行那一年，就是1401年实行的啊，那一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就是经过检讨啊，经过这个啊试行的阶段的啊，对他这种总结，然后就是年底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啊，关于这个申文谷进行使用的一种详细的这个规定，一个程序的规定哈。这样的话，这个哈，他这规定的就是什么呢啊？出现了一个三阶段的啊，这个击鼓的这种过程啊，就是最高阶段的时候你才可以击鼓。那就什么呢？先是啊，你得管辖地域地区的时候，不是有地方官嘛？就是地方官，地方有地方县令，是不是啊？就是通过这地方县令，或者是啊中央派这个观察使啊，通过他们这进行这种哈、最初的审理，就是他们要不审理的话。你可以上诉到上一级官是啥？如果他这个审理了，但是你不满的话，你也可以上诉这是第一阶段。上诉之后呢，就属于上到中央一样的是吧？然后中央之后呢，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哈，司宪府，就像司法部门一样的，然后到司宪府去啊，去告他，然后司宪府再做出一些这个查实，然后是只觉得啊，你这个是属实的啊，这样的话啊，中央可以受理，然后再允许你去敲鼓。然后可以去敲鼓，那敲鼓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王沟通了，这种意思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啊，就规定这种三个阶段了啊。你想这个三个阶段的话哈，一般的百姓的时候啊，这个三个阶段啊，他要想各个阶段都拿到证明书的话是很难的，一般的地方就被卡住，是这样。
1: 对啊，而且说不定就是他们想告的就是地方的，因为这直接跟他们有关系嘛。
2: 是的，是的哈。但是啊，这个百姓他可以哈。控告的这个权限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它这严格限制什么，你就是地方你要是对受理的话，你就首先在地方进行解决。那地方也不能解决的话，你才能上来，是不是？但是这地方的话，你就这个申文谷它进行这个哈他这个规定的时候哈，其实韩国当时就是关于这个诉讼的这个哈法规上还有很特别的一条，就是什么呢？不允许你一般的百姓来这个控告你地方官的。你说刚才你说的一样的哈，就是一般的百姓他之所以哈会有冤屈冤情的话，一般的都是什么呢？受的
1: 地方
2: 官的欺压，是不是啊？但是呢，他还严格限制你去。控告你地方官，
1: 那你这个鼓设跟不设到底有什么差别？
2: 的确是的，所以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哈、敲鼓的规定，它一出台之后呢，那这个敲鼓的人呢，是逐渐是越来越少了。

0: 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政府确实是只有两朋友这个身份能交，
1: 的确是确实的，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呢，他说是要传达你的民意，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民意上达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套上枷锁。
0: 这就反映出他这种制度是初衷是好的，但是他还摆脱不了他封建社会的那种对他的这种约束的，出现这种情况。
1: 那就没改一改吗？
0: 这个改是做了一定的修改，但是呢他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他没有摆脱出来， 还是没超出这个三阶段吧，还是三阶段，经济金中间呢，就是进行了这个修改，比如说第二年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小的调整，就是关于这个政治得失还有民生有关的一些案件要经过这个司宪府核实之后，再这个进行敲这个神文鼓，这个程序进行一定的改变。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首尔这个地方，说首尔呢就是它属于这个京城，是不是？它也是
1: 不只是这个地方，京城也是，他说这是你要一般的百姓要经过这个主掌官的这种初审，然后再到这个司宪府，然后到这个审文谷这个程序，从地方也好，是这个中央这个首都也好，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这种规定。然后呢，就是他就规定，这个你要是诬告了，或者是你无视这个程序，
0: 所以关于这些秘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敲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特意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说密反，是的，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危害这个王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案件，你可以不按这个程序可以直接来击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治的这种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即使你是兄弟之间它有各个派别，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还特意通过这诬告这种方式，说是哪个王子，说是密谋要造反，是不是，这样的话有的冤假错案也很多的。所以关于这些秘反的这些案件你可以直接敲鼓，其实在朝鲜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是对朝鲜时代历史有了解会知道，它政

0: 是的，的确是的哈，就出现这种变形的这种哈，这种作用的。
1: 是的，哎，那这个刚咱们提到说这个鼓哈，然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是能敲的？
0: 是的，
1: 对这个身份没有要求吗？是所有人都可以敲，还是说得在什么身份以上？
0: 不是，他这个哈，这个身份呢，他是没有说是那么太严格规定的。你两半也可以敲，你说良民也可以敲，中人也当然可以，那贱民也可以敲。但是你敲的时候啊，你敲的时候，你会申冤是不是？但是这个案件它有严格的规定的啊，案件啊，不是说是啊，你这个案件哈，这个啊超出他这个规定的话，他可能就不受理这样的。他呢根据这个哈，他这个有一个序大典，就是一个法典啊，它里边规定就是什么呢？可以敲声闻鼓呢有啊四种事情你可以敲。哪种事情？比如说跟你敲鼓这个本人，或者是父子，或者是什么嫡妾啊，就是妻妾啊之间，就是有关的，就是你家人有关的事情，你可以啊去敲，
1: 就民事
0: 啊，是的，
1: 家事
0: 是比较是个人的哈，就是啊这种事情。还有就关于这个哈良贱这种啊身份
1: 啊
0: 区分也可以，那也可以敲的啊。还有就是哈，比如说子孙为这个先祖申冤啦，或者是妻子为丈夫啦就申冤啦，或者是啊弟弟为兄长申冤啦啊，奴婢为主人可以申冤啊，所以呢啊他侧重于什么呢？这个深渊上啊，这样的可以敲，但是呢，之外就是说非常非常冤奇的事件，你自己判断一下，或者是关于这个杀人有关的这些重大事件，那你可以敲啊。所以，总之对他规定是越来越严格的。
1: 哦，连什么情况能敲都做了明确的规定，那
0: 是的，
1: 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然后这意外可多了去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对这个哈申文谷一开始初衷是很好，但其实你实际看它的时候，跟我们所知道那么有名的申文谷这种制度实际运行，它是有一定距离的。
1: 对，这跟我们的想象好像也有挺大的差别。
0: 是的，
1: 来，我们听这首苍念带来的《一窝儿乞嘎》，我们稍后继续说。

0: 咱们说了什么情况是可以敲的，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案件是可以敲的，是的，什么情况不能敲的啊。一个封建社会里边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规定，就是哈，你一般的这个哈百姓地方百姓你不能报告这个
1: 控告你的父母官，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传统思想的一个影响，就什么呢，当时传统的这个思想里边就是有一个呢上尊下卑的这种传统观念在里边，就不能以下犯上这种思想，所以呢对这个敲鼓这个申冤的这条件做了很严格的规定的，他尤其是就是限制你对地方官的这种控诉，
0: 地方父母官，这种控诉，觉得想告父母官的可能会不少吧。是的，的确，其实一般百姓他告的就是告父母官，其实现在你就像中国，你像地方的话也是一样，毕竟最直接，是的，利害关系是最紧密的，是不是？他这个禁止你呢，甚至通过这个法律条文去规定的，就是14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世宗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不民
1: 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以民为本的世宗大王时期，他也制定这种规定。他规定的就是地方百姓对地方官这种控诉呢，只限于什么呢，这种叛逆，叛逆就是什么，这个对国家有危害的这种反叛的案件，或者是重大杀人罪，你可以就是破格的去申告，之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贪污压榨了这些，不能告，对，跟这些一些民法，就是民间诉讼有关的这个不可以告，不允许你上告，这是上司，这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层面，就是说地方官搜刮民脂民膏是没事儿的吗？对，这样不容许，不允许你告，就一般老百姓想告的就是这个冤屈的案件，是不是？或者是你说收税的时候会多收一些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案件是很多的。所以你是一个，如果要是超出规定之外的一些案件你去控告的话，
0: 被堵住了，是不是？所以的有一些就是比较开明的官吏呢，曾经提出要把这种规定废除，这是很万幸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其实对于中央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地方官都存在一些什么贪腐吧。是的，但是他认识到了，他认识到，但是呢他就坚持这种制度不废除，但是他通过其他方式要解决，他派一些这个官吏到地方去监督你地方官， 防止你腐败，通过他内部的这种封建社会机制内部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内部的派遣这种监督官，然后呢，或者是通过这个王派的一些御史来进行
1: 这暗地的这种考察，然后呢就是回到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
2: 嗯，
1: 就是通过派到地方的这些地方的这些监察官来反映民意，通过这种方式。
2: 就是你们不能告，
1: 嗯，
2: 但我要查。
1: 对对对，
2: 这
1: 是
2: 这意思哈，
1: 这个。
2: 是
1: 的，不允许下告，内部我们内部去解决。嗯
2: 嗯，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他们可以进行清算。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嗯，那咱们其实等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虽然夸了他不少，
1: 嗯，
2: 但也吐槽吐了不少。
1: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制度其实它的弊端在当时大家已经是有所了解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介绍，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的它的弊端是很多的，一个是它集中在特殊的阶层哈，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它这个股只设有一个，它就设在这个中央首尔，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般的地方的百姓呢对它呢也不太清楚，想要上这个首尔来控告也不容易啊，一个信息不通达，是不是，交通也不方便，说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制度呢，逐渐就成了一种什么摆设啊，这种哈，就形式上的。
2: 那真变成形式主义的话，就没考虑把它给废了吗？
1: 它出现过废的一个时期哈，它主要从太宗到文宗这个时期，它是被使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它是被废除的啊。比如说这个后来在这个有名的暴君燕山君时代，他允许你去告这个一些这事哈，就是哈，跟这个哈国家的政治有关的事件，不可能的。所以在比如说有代表性的就是燕山君时代的时候，就干脆把它废除了。之后呢，就一般的这个哈反映民意的方式，就是以前那种敲锣打鼓这种方式，又出现了这种哈恢复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到了15世纪后期的时候，这种哈敲锣打鼓想要控告的这种方式也被禁止了。所以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施行，但是到了这个英祖的时候，他再次复活了。英祖我们知道有名的英祖，是不是，他也是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就是英祖在英祖47年的时候，就是1771年的时候，已经18世纪末期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个获得民心，他政治的一个基础不就是民心嘛，获得民心，然后恢复设置了，由兵曹来进行管理。但是呢他，你想他废除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把它恢复了，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人来敲，他敲的时候有很多这是这个哈一些陈案，就过了很多很多年的一些案子，他敲来的时候，敲了之后还让你去这个调查，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官吏又反对，是吧，主张把它废除。
2: 你这个增加行政的负担
1: 是
2: 吗？是
1: 的是的，还有出现着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朝鲜后期的时候就是英祖时代的时候，就是英祖他在位时间很长，他就是想要改革，然后把它恢复了，恢复之后出现各种弊端，然后呢又把它废除了，
2: 又废了
1: 废了，废了之后呢，这个哈后来呢又觉得这个要获取民心呢，它是一个
2: 还挺需要哈。
1: 是的，其实它这个模型是很好的，是不是啊？但是
2: 亲民的，
1: 是的，但实际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很多弊端。如果对这弊端进行适当的改良的话进行改善的话，可以延续下去哈。但是呢经过这个哈反复的，就是英祖时期反复的这个哈废立这个时期又恢复，然后又废除，这样的话一直延续到朝鲜这个末期，然后后来就废除了。
2: 对，这么看起来，目前请愿可能未来依然是需要改革的。
1: 是的，是的，
2: 要与时俱进哈。
1: 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那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2: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给大家朴秋信带来的《花信》。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随着使用电动滑板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安全事故也增加了不少。那我们在用这些个人移动工具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首先，骑行时要注意前方是否有人，并主动避让行人。第二，骑行时必须持有二类摩托化自行车驾照以上的驾驶证，未满13周岁的小朋友不可以骑电动滑板。第三，不要酒后骑车，也不要带人骑行。骑行时要佩戴头盔，不要打电话或者戴耳机，不要骑得太快，过马路时应下车步行。最后，停车时要把车辆摆放整齐，不要随便停在地铁站出口或斑马线附近，妨碍行人走路。安全骑行，才能安全大家。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初心对你们来说，现在在讲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刚开始的初心是我们两个成立二重奏的那个，想要成为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国际级的二重奏的这个梦想，当初是其实是很天真的，根本就没有想太多就做了。那现在是过了十几年，然后经过了这一些的历练，然后我们还是持续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最一开始喜欢做的，然后想要分享的，自己看回来觉得还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一起的战友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可能都不一定在做二重奏这件事情了。
0: 任婷呢，
2: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0: 你是在点评就对了。
1: 突然很感性，然后你就不知道讲什么。
2: 但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这几年有很多 不错的成绩嘛，你说拿传艺金曲奖，然后也到卡内基厅，也去国务院的案子，可是就是回到最初心，就是我们两个在台上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敲两只手两只棒开始表演。
0: 节目开始咯，在今天的一起开麦班来为我们邀请到是双子二重奏，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算是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繁率蛮高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你们很熟悉，而听到他们的声音你们就知道，对，不仅介绍他们然后最近的近况，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他们即将带来的演出讯息。那在刚前头你们听到的这个初心啊，初心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说，诶，其实过去每次在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好像三不五时呢，初心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但在这个时段你们又再把真的就亮在海报上面，变成你们的海报标题。这段时间你们遭逢不是碰到了什么吗？因为其实会回到初心的时候，那个过程生命经验会觉得是浮浮沉沉，或者很多的竞争混杂的杂讯，能够把你跳脱出来突然醒来的就是这两个字，初心。那有吗？刚刚我讲了铺陈了这么多，但其实没有，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突然又唤醒你们这两个字，想回到。
2: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端端说的，其实音乐生涯也不是一路一帆风顺了，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看起来就是好像都很成功，
0: 看起来是啊，
2: 然后什么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但是就是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对，然后我们投了可能很多的案子，70%可能也都没有拿到，我们就真的是真的是非常少的被大家看见，所以可能我们真的是数量真的蛮庞大的。对，然后就是用一种平常心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们每天起床就是开始在投案子，不然怎么还是有办法投到呢？你说你70%没有，那30%哇，
1: 真的是有空都在看
0: 啊。真的吗？
1: 对
2: 对，
1: 因为常常会办完一场音乐会就然后呢下一场在哪里，也不是天天大家都在邀请我们去表演嘛，所以有时候就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演出这样子。
2: 对，所以有时候也会质疑说，那是不是没有人招我们演出了？那是不是职业生涯就有很多时候都会
0: 有这种想法冒出？对，
2: 但后来就想说，反正就做就投，就不会再想这些了。
0: 所以就是说，全力以赴，充实好自己，等待机会。
2: 没错。
0: 那今天特别来为你们邀请到双胞胎打击乐双人组双子二重奏简任婷、简任佑，来又正式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1: 我是任佑，
0: 全新制作《初心》哦，这个是你们即将带来的演出，在十月份有两场哦。先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
2: 对，10月4号呢，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下午2:30；那10月17号在我们的家乡宜兰演艺厅，然后是晚上7:30的时间。

0: 说起双子的虫子，我们过去讲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更早以前有讲到你们去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那个时候去深造，究竟这个地方给你们的养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以前每次都有谈，只是有时候在想说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讲的初心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给你最大的养分跟现在这件事情，它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哪一个面向呢？
1: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丹麦那段时间奠定我们对音乐的看法，还有对表演的这个方式，也包含看人生的方式有很大的一个奠定。对，我自己觉得是脱胎换骨啦，因为就觉得我以前在台湾都在干嘛，不是已经忘记了这样。
0: 意思是说在台湾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没有琢磨到自己应该是怎么样走，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1: 对，
0: 那个轮廓还没有很清楚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幸运在丹麦有遇到很照顾我们的老师，不管是在音乐上职业上还有人生上也教导我们很多。
2: 我自己觉得是到丹麦有点从零开始的感觉，因为在台湾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知名度，然后也有一些学生，可是到了丹麦就是全部从零开始嘛，没有人认识你，所以拿掉那些所有大家认识你的那些既定的印象，你就是重新从一个音乐出发，从你学习的这个最纯粹的音乐来去跟大家互相认识。对，那在那之外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等于是从头从自己内心我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里去发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我来讲
0: 一个全新的开始。
2: 对，
0: 会觉得说自己可能有哪些怎么样，这边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可以重新做自己，重新全来这样子。
2: 对啊，可能在台湾以前就会觉得我已经是硕士了，我已经毕业了，大家可能对你既定印象会觉得你应该就要打得很棒啊或什么，可是到丹麦没有人对你有任何期望，
0: 是，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我可以从小鼓的基本练习开始我可以从木琴的基本练习开始，没有人会觉得你练这个很丢脸，你已经要来读博士还在练这个，没有，就是我可以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我可以怎么走。
0: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没有包袱，
1: 完全没有包袱，
0: 但重点是你该学习什么，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会提到丹麦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看到你们的演出曲目，我们刚在开麦前的时候我就一打开来看这些曲目的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就我对你们的了解，感觉这次好像重回了那个古典时期的这些很有名的曲目哦。那后来听你们说其实是当时你们在丹麦的时候就曾经演出过，但是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1: 是。
0: 那为什么要隔了这么多年，听说已经五六年前在丹麦演出过对不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演出到现在中间是因为。
2: 因为我们之前演出的曲目大部分是演蛮多次的，那可是在不同的地方演，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等于就是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曲目全部基本上是我们在台湾没有演过，然后也很久没有演奏了，
0: 是，
2: 就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曲子但重新再开始练的时候发现身体还有记忆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像是你学游泳会学脚踏车你曾经有学过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
0: 毕竟我们把这个曲目翻开来一看，肖邦的即兴曲啊练习曲啊这些，这个光是学钢琴的同学们孩子们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应该都是还蛮熟悉的曲目，然后你们又取作为初心，感觉那个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一个更新原始的那个样貌的那个时候。我们待会要带大家来聆听肖邦的曲目好不好，因为听这段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那种想要重复播放的感觉。

0: 因为听起来其实很纯粹哦，也没有特别的花俏，可是就觉得声响就觉得好好听哦。
1: 对，其实这首练习曲它不是那种很炫目夺彩的那种曲子，它反而是很慢很静，但是每一个音都好像是一个故事要跟观众说话的那种感觉。那我记得我们是有一次好像是听到朗朗在弹这首曲子，然后一般大家就觉得好像朗朗很多是在取悦观众嘛，他现在可能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影片，我们是听他的就是录音，就觉得哇，这个时空好像凝结了，然后这个旋律又很纯粹，那你就好像你慢慢在被他带领，然后进入这个好像感受不到时间的一个录音，就听完也才五分钟，然后他的旋律也很美，然后我们就觉得那这个一定要改在打击乐上面啊，而且好像还没有人改过，真的网络上也找不到。对，
0: 我本来真的也以为应该是有很多人做过这件事情，
1: 是的，结果没有，
2: 没有
0: 啊。
2: 所以，因为他反而
0: 你们全球第一呢，
2: 不敢当。但我觉得它不是很难的曲子，
0: 对啊。
2: 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很难才可以感动观众，有时候简单反而也不简单。
0: 就是什么事情不做，
2: 对，
0: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也可以哇这样子，这边很炫技，那边再加点什么。
2: 对，
0: 但怎么样忍住不做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没错。
0: 我们选的这首他的练习曲，肖邦练习曲的哪一号？
1: 作品十的第三号。对。然后他的其实有一个中文，他有一个标题叫离别，对不对？
2: 离别曲。
1: 对，
0: 台湾也有流行音乐界把它编成中文流行歌曲。
2: 对，其实蛮多的。对。

0: 刚所聆听到，这是来自双子二重奏。我们聆听到这首，应该对很多爱乐朋友来说是还蛮熟悉的，但是那个声响，那个 sound 感觉很不一样吧？不知道为什么听你们这样的乐曲编起来，好像进入到儿童乐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就自己突然天真起来了。所以这在开场的时候是会在上半场的曲目的安排吗？
1: 会在上半场，然后我们的肖邦会是一气呵成三首。有点像一个小组曲的感觉。
0: 所以会是怎么样个编排？从，
1: 我们会先从即兴曲第二首，然后第一首是前奏曲，对，然后最后才是放刚刚那个练习曲，这样子。
0: 所以等于五六年前的演出实况，
2: 嗯，
0: 很期待，就是你们五六年之后再演是什么样
2: 是
0: 子
2: 什么感
1: 觉？对，其实我觉得音乐
0: 对
1: 的录音很像是一个把时空锁起来的，那个时候的时空锁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你们
1: 所
0: 来
1: 以，
0: 说，应该也很迷幻吧？你们会
1: 是
0: 遇见五六年前的自己，是那种感觉啊。
2: 是有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啊，好像两个音没敲好，那时候会很在意。然后过了一阵子，然后再去看，其实那时候敲得蛮好的。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每不同心境自己去听自己的录音。会觉得说这是我敲的吗？会有这种感觉，
0: 是这个所谓的完美不完美，其实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解读了，对不对？
1: 是。
0: 现在可能更重视它在流畅啊、气氛上面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才更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要有请两位来帮我们。

0: 导聆一下哦，这个即兴曲，这肖邦我们就知道他是钢琴诗人嘛，那所以你们觉得改成打击乐曲的时候，来，你们是台湾世界现在都第一哦，对，在改编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当时你们改编很快吗？
1: 我们那时候是拿钢琴谱，就是来试试看，谁要先做右手，谁要先做左手，先刚开始先做这样的安排，
0: 是
1: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即兴曲这首大家其实有学古典音乐或是常听，其实这首一听就我听过这首曲子，那这首的特色我觉得是他的左手跟右手其实是互相对抗的，一个是两拍子，一个是三拍子，所以他是有点像是对抗，但是又交融在一起，所以有点像是我们两个一个代表右手，一个代表左手，互相对抗，互相交融，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很特别，是你会一直听到它好像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一个河流在流动的感觉。

0: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编程啊，就说是你们很快就把它编好了的吗？还是是怎样？
1: 我没有，
2: 也是试了一下子。嗯，对，因为这首曲我们试图在一台木琴跟一台铁琴。
0: 哦，
2: 对，然后因为两个人的声部是中间会换来换去，嗯，所以我们会交换位置。
0: 哦，
2: 嗯，对，然后比如说我在打高音，然后后来又变低音，然后任婷又去打铁琴。然后我再回来打铁琴，然后最后我再回来打高音，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音乐上以外走位上也有一些小巧思这样。
0: 因为你们这首曲目我还回去查了古典乐曲导聆去把这些小故事翻出来齁。这个是肖邦在24岁的时候1834年的作品，但是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呢，才在乐谱当中他的乐谱夹里面被人家发现了这首乐曲，就在怀想说一个24岁的男孩写出像这样的即兴曲，然后他又不像说我们认为的那种即兴曲，他的那个幻想的成分啊，哇，那个 fantasy 的感觉哦，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当时的他是在怎么样的一个面对，那是什么样的时空带给他这样的感觉。像你们自己在诠释的时候，你们两位啊会讨论说我们在这段是一个编织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什么样的画面，还是你们各自成谱？
2: 我们会讨论，因为要不然右手打右手，左手打右手，
1: 对，
2: 会
1: 没办法一起敲，
2: 会
1: 所以这首一定要讨论风格，或是你怎么样快慢，怎么样，有点像即兴的感觉。
0: 哎，通常你们两位谁是 leader 在这件事情当中？
1: 要看曲子，比如这首曲子我特别喜欢，我就是 leader。这首曲子他想演，他特别喜欢，他就是 leader。
0: 那怎么样感觉？比方说，哎。
1: 就是如果假设这首幻想即兴曲，其实它的主角是右手，然后我是如果左手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跟他如果想做什么，要 support 他这样子。但到中间又变成我是主角，对，所以主角会换。
0: 那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介绍，是这场音乐会有两场，一场是在宜兰，一场是在台北。那么在台北场呢，会是比较早一点，是在几月几号？
2: 10月4号的国家演奏厅下午2:30。然后10月17号是宜兰，在宜兰演艺厅，时间是晚上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没有在累的齁，没有，
1: 怎么说
2: 活力很充沛
0: 就是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们一档接着一档，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是完全自制自包，全部都自己来的那种呢。
2: 真的，嗯嗯，什么都是自己来，比如说卖票、宣传、行销，
0: 还自己做影片、
2: 啊、
0: 我上次看到你们的粉专里面还有加入 AI。
1: 对，有时候自己剪不来就请 AI 帮忙剪，这样
0: 就什么都很行，然后自己企划，自己去接艺人哦，就是接打击乐家等等，这些都全部自己跑。这两个帅哥真的是什么都行啊。那即将带来的这个用初心跟大家见面，上半场为你们选播的是肖邦的曲目，大家有没有觉得听的哇非常的舒心，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是比较有节奏感一点的。诶，我们先来说说这次的安排曲目当中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1: 嗯，比较希望大家听我们音乐会是从古典开始，所以有巴哈，然后有肖邦，然后再来就会进到比较现代一点，就会带给大家两首丹麦的经典，都是打击乐中的经典。然后最后呢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改编的浪漫派春之祭，算是现代，
2: 对，
1: 二十世纪的曲子。最后再回到台湾民谣，我们这次也是新的编曲，然后第一次呈现给大家。

0: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活力一直都很充沛，你们对这个听到双子二重奏一定就会想听一些台湾民谣他们的重新的改编，但这次呢会呈上不一样的新编剧，意思是说会有不同的曲目一起放在一块还是怎么样？
1: 对，我们会带来一首是我们已经得过传艺金曲奖的曲子，有点像是我们回归我们的初心，然后会再带来一首也是卢一直老师的编曲，然后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琴。
0: 是哪一首？前面是在讲 T.O.O 那一首，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 T.O.O 完，我们这次会带来一首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叫做《桃花过渡》
0: 哦。哎，这首也是卢一直老师他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 encore 曲哈，常常在这个现场音乐会的时候会带来哇，掌声爆雷这样子，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自己选要这首的吗？还是怎样？
1: 哎，他之前有跟我们推荐
0: 哦，
1: 然后我们也觉得哎，好适合哦，就是那想说这一次把它放进去。
0: 之前有演奏过吗？
2: 没
0: 有，
2: 没有，第一次。
0: 哇，怎么能不听？太想知道了。因为其实卢一直老师的钢琴版本我还算蛮熟的。哇，那个很花俏，然后中间又变得很浪漫，然后又再回来。哇，
2: 对，所以我们练的时候花了一番功夫，觉得哦，老师你那个音写的挺多的。
0: 啊，这个真的耶，
2: 很华丽耶。
0: 是啊，
1: 对
2: 对，
1: 可能钢琴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因为有五根手指。
0: 是，
1: 那我们只有两根。一只手就两根嘛，所以某种程度上就会
0: 一只手两根，一直说夹棒子。
1: 对
2: 对，
1: 就
2: 变成说，如果卢一直老师他只能用四根手指头就要弹他的曲子，带这种概念的。老师，你其他三只都不能用哦，
1: 你自己把它绑起来，然后弹弹看，
2: 能给你啊？
1: 看有多难？
0: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们会更花俏呢？
2: 对，好像更忙的感觉。
0: 对啊，
2: 因为三只不能用，锁起来就是两只，然后这样翘，滴个滴个滴个滴个滴个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桃花过渡，
2: 完全
0: 对不对？
2: 完全。
0: 可是它中间有个慢板，我记得。
2: 对对，
0: 会保留它吗？还是怎样？
1: 我们这次就会一气呵成把快板，就是把慢板拉掉，然后直接变成一整首都是快板，
0: 就一路冲到底那种。
1: 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整场音乐会蛮多慢板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这个起承转合刚好最后一首让他一路
2: 给个痛快
1: 冲到底这样。
0: 了解哦，所以在你们的心中这两位大男孩双子二重奏，你们的桃花过渡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样的情景？你们在演奏的时候是会光思考那个音乐，还是你们有去回归到他这一首歌曲中间的典故？
1: 我自己是会想到他放在最后一首，所以有点像是我们绕了一圈在全世界跑，然后最后回到台湾，然后让大家想到哎，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过渡，你要前往你的心中的应许之地啊，或者是你最想要到达那个地方最后是哪里，也可以是台湾，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想。
0: 我觉得任佑的联想力一向都很
2: 对，他讲得很好，我就不补充了。
0: 感觉到直接已经把故事说完了。
1: 是的，
0: 对
1: 不
0: 对？不
1: 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们要来聆听一小段，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子二重奏的 T.O.O， 每天都还是觉得好喜欢哦，非常的有风情。

0: 再次回到一起开面包，今天在节目当中来，我们邀请到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才在录制当中跟他们邀访，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来宣传音乐会，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在他们学习打击的这个历程哦，中间的酸甜苦辣。今天又迎来他们即将带来演出，不过这回呢是他们的专场演出，双胞胎打击双人组，双子二重奏，好多个双哦，我也是双子。简任听简任佑再次跟听众们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双子二重奏，我是任婷，
2: 我是任佑。
0: 他们也曾经获得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曲奖，他们同时也是113、114、115新北市杰出的演艺团队。对你们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中央舞台 Center Stage 的这个地方呢，做了第6季巡演计划的算是第一组台湾来的音乐组合，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是一个你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嗯、因为他是在全世界6个国家去选海选、嗯、然后一共170多组的演艺团队，嗯，然后台湾就选2组，嗯，所以我们算是也蛮骄傲的。因为其实不是只有跟音乐团体或是打击乐团体，甚至整个表演艺术，包括演戏、嗯、
2: 舞蹈
1: 对戏剧、嗯、什么的，那我们脱颖而出，其实自己也觉得蛮骄傲的，代表台湾。对、嗯、甚至那时候也到了，真的到了美国国务院里面去跟里面的教育部教育局的官员、文化官员跟他们聊美国的情况、嗯、这样子。
0: 了解，
1: 对，
0: 现在咱们节目呢也有这个韩国听众朋友们在收听，你们没有办法来吼，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双子二重奏这2位大男孩双胞胎哦，所以他们在舞台上面的效果，你们可以想象，就长得很像，然后呢又长得一样高，一起在做表演的时候啊，在这个台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忙来忙去啦，顺着他们的音乐的情感情绪的流动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看点。你们在已经来到这个阶段了，你们都应该算是大师。我觉得在我心中了哦。那你们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邀请大师来上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当时大师课在你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又给了你们什么样的 shock 或者什么样的震撼或者什么样的波动吗？
2: 嗯，我自己觉得听到其他大师在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啊，或者是教学的状态，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理念很像，嗯，那事实就证明我想的是对的，因为也有人这么想，
0: 是
2: 啊。再来也是觉得说可以看到他们对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呈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老师、嗯、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台湾学生怎么样，韩国老师就说一模一样。
0: 什么叫一模一样？
2: 他说台湾学生一样啊，跟我们韩国一样，问问题都不会回复的啊、哦、很安静然后下课后都跑来会跟我讲就是问题是什么。
0: 哦，
2: 对，他觉得亚洲的学生都很像，嗯，那也就是这样他更了解我们的学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调教这些学生、嗯、怎么样把 这些学生的潜力引出来。
0: 嗯，你可以举个画面吗？比方说他会怎么做？
2: 比如说他知道台湾的学生技巧都很好、哦、所以老师就是用唱的马上学生就可以做到他想要做到的这个、哦嗯、他心目中想要达到的标准。
0: 换句话说，就觉得咱们亚洲学生领悟力还蛮高的、哦、
2: 对，
0: 就是我们 get 到老师要我们做什么，好像马上就那个接受力还蛮强的。
2: 对，然后我们有邀请另外一个荷兰的老师、嗯、他就是完全一个非常随性的老师。
0: 哇，
2: 他常常会，因为我们会问他说学生音乐会最后要表演什么、
0: 哦、
2: 他就说这个表演我们到时候表演的那个当下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我们不用排练。然后我就说我心脏没有这么大颗、欸、你要不要我们前一天试一次？
0: 是是
2: 哦，好啊，如果你要那就来啊。然后我们真的是前一天这么稍微试了一下，
0: 是，
2: 然后演出当天就直接上。
0: 所以你觉得到底有先试好还是没有先试好？
2: 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可是真的是那个当下就是大家一起享受那个节奏、
0: 嗯、
2: 老师直接教什么我们就回应什么、
0: 嗯、
2: 然后大家像是有点像是玩，它不一定要很完美、嗯、可是是大家一起共同体验那个节奏的过程。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古典音乐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一定要准备好100%才能上台。
0: 嗯，
2: 但是有时候观众根本不 care 啊。
0: 嗯，
2: 他们只是 care 这个当下我获得了什么，或是我感受到了什么。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他是学院派出来，也就是说学院派是非常严谨的练习啊、哦、表演、嗯、可是他又可以展现另外一面，就是这么的随性，这么的啊没关系啊，到时候再弄就好，就我们就哎、啊、哇、哦，很特别的一位音乐家这样。
0: 但我就要说了，其实今天在如果是在亚洲的音乐学习环境里面，或者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么没有态度、哦、对不对、嗯、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把它端出来变成是荷兰的音乐家的时候，就好像哎、欸，你看他们这样做，文化怎么会差这么多，可以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在他们文化里面这样子叫做 freestyle， 这样子叫做自由，叫 play？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在自己学习环境里面是会被老师骂的、欸、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回头自己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得做了、哦、有什么事情是不一定要这么做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潜意识觉得应该要这么做。 但不见得大家都这么做，可能 走出这个小岛别人就不是这么做了。
0: 这个呢是双子二重奏在每一次他们举办的所谓的夏令营，对不对、嗯、都带来很多热情深度的回馈哦。你们感觉到这些学员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反馈，就是他们在学习完了之后，因为本来是五天的行程，据我了解浓缩成四天、嗯、因为碰到了台风哦，慢慢的行程，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让你们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是你觉得他们、嗯、哇那种急速的成长你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的学生技术都非常好、嗯、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太常就是同一种思考方式，或是常常在同一个框架里面、嗯、然后会有一种打不开的感觉、嗯、那我觉得特别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平常就是

0: 太讲话，然后有点怕怕，然后好像欲言又止那种感觉。但其实他来之后呢，经过荷兰老师啊，然后我们跟他开导之后，其实他后来有点脱胎换骨感觉，就是他感觉起来他有一个隐形的枷锁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就让他改变了，整个人蜕变。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上就是怎么再把自己的身心，你的 body language 这个部分再打得更开一点，永远还是打击乐家一直不断在面对的一件事情。
2: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大家都很容易有一个标准答案，老师说什么就什么，或是学校怎么规定就是怎么样。可是当你真实要面对观众或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只能问自己，我觉得怎么样最好？那如果老师没有讲，你还有办法给出这个答案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营就是让他们探索自己，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当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的时候，你可以给什么样的答案，那就是来自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
1: 不过我觉得双子二重奏是一个，其实你们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锻炼，然后也淬炼出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于你们的一个打击方式的一个姿态吗？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的 pose， 那个身形感，就是你们的松感，跟你们对于在美学上面你们喜欢的那种感觉，你们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音乐语言，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2: 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在台上是100%专注，然后有爆发力，然后在爆发力的中间也可以柔，所以大家就可以感觉到收放自如，然后有一点点像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武术表演
1: 啊，
2: 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穿全黑，然后动作很大，
1: 是，
2: 但是同时大家要感觉到这个音乐是很有张力的，

0: 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桃花过渡会非常的有速度感哦，呵呵，这很令人期待。那接下来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烈的，这个是也是来自丹麦的作曲吗？
1: 嗯，
2: 对。
0: 嗯，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曲目是，
2: 这首曲子呢是 Repercussion， 我们现在介绍这首曲子是反击。那他是丹麦的国宝级的作曲家，
0: 嗯，
2: 应该说丹麦大家可能有听过卡尔尼尔森，这个应该说等于说他们的代表人物，
1: 对，像芬兰有西贝柳士，
0: 嗯，
1: 然后丹麦就是卡尔尼尔森，就是那种，嗯，19世纪末那个最代表性的作曲家，
0: 嗯，
1: 那这个 Pernoga 他就是继这个卡尔尼尔森后丹麦整个国家最代表的国宝作曲家这样，
2: 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各种形式都有做啊，管弦乐啊，然后打击乐啊，木管啊，弦乐，然后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他可以做一些曲子是可以描绘出比如说特定的动植物啊，或者是某种现象，嗯，像他就写过一首曲子在描写牛走路的那个脚的动作
0: 啊，就整首在写他的节奏就
2: 对，就那个东西就是你要想联想到牛在走路的脚，哦，那我们这次要演奏这个反击，
0: 是
2: 他说他想要

0: 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网球比赛，所以我们两个人会面对面演奏，然后一个人打正拍，一个人打反拍，然后非常快速来回穿梭8分钟。那我们每一个打的重音呢，就是那个网球啪打过去，然后另外一个人
1: 正
0: 啪
1: 反，
0: 打回来，噔噔。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节奏快速在两个人之间穿梭，噔噔噔噔噔噔，啪
1: 就像在
0: 啪
1: 打一场网球赛的感
0: 啪啪啪，这
1: 觉。
0: 样。
2: 哇，看你们听起来好像玩得很过瘾，但是
0: 但是
2: 可能
0: 难
2: 容
0: 度
2: 易吧？
0: 难
1: 很不
0: 度
1: 容
0: 很
1: 易，
0: 高。
2: 哇
1: 对
2: 塞，这练
1: 对，
2: 起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就
2: 我们
1: 是不能掉球，对，不
2: 对，
1: 能掉球，
2: 会不会有点小压力？万一在演出当中掉球的时候该
1: 我们
2: 怎么
1: 就尽
2: 办？
1: 量了，但观众也是第一次听嘛，啊不，没有了。
2: 你们本身喜欢打网球吗？
1: 我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个学期，后来就没有上了，不知道是有被打到头还是。
2: 我本来想问说，哎，你们就很爱打吗？啊，也没有
0: 没有哎、欸，我们都打那个超现实版。
2: 哇，所以你们在练这手的时候，可能最最最让你们觉得哇，那个很吃力的地方是哪一个部分哦？
1: 吃力就是它一来一往，你一旦掉了就要从头开始。
2: 那就借助就好啦。
1: 对，可是因为它是正反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至少有一个人哒哒哒哒停了就哎，就要想办法再赶快再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我在火车上，然后我不小心跳到月台，然后我也要跳回去。
0: 有点像是两台火车一起进行，然后你要从 A 跳到 B，没跳好就掉到铁轨里面，这种感觉，
1: 而且高速行驶，这样子。
2: 哦，
1: 对对对。
2: 所以这首曲目总共长度是，
0: 大概8分钟左右。
2: 哇，所以你们这样一路会要撑8分钟，完
1: 是
2: 全
1: 的，
2: 中间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掉落这样子。
1: 是
0: 对，有
1: 的。
0: 了它中间有一点点的舒缓的一下下的慢板，然后火车又重新启动，这样。
1: 对。
2: 那么来带大家聆听的，这是过去在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在丹麦的演出的实况。多年后再回到台湾，那我们就很期待了，演出的情景是如何呢？大家一块来。

0: 说到这里，应该大家就觉得心很痒，一定要来去看他们的演出。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导聆的曲目呢，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也有演出。不过呢，我对这首曲目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还试图在网站上面想要搜寻一下资料，但是没有成功。我们要交由双子二重奏任庭任佑来跟我们讲讲这首曲目，是沙菲卡纳。
1: 对，沙菲卡纳他这首曲子其实是非常世界音乐的曲子。
0: 哦、
1: 其实沙菲卡纳他把 S 拿掉就是 Africa，
0: 对，
1: 就是他其实是非洲的节奏做基底的。
0: 嗯，
1: 所以这首曲子里面除了我们平常常看到的西洋鼓类，他也用到了比如说非洲鼓，然后康佳鼓，然后甚至还有中国的那种磬，庙里面会有的磬。
0: 嗯，
1: 对，然后还有、
0: 什么寺院的钵，
1: 对对对，那个钵。然后还有越南的竹乐器，有一个叫瑶竹的乐器、
0: 嗯，
1: 对。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常见的大锣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整首曲子有点像是用节奏走了一个世界之旅的感觉。
0: 嗯，对，因为多元的声响嘛。

0: 我看到你们的资料里面好像有写到一个是印尼安克隆，那是
1: 对，
0: 什么？
1: 就是那个，其实印尼跟越南他们都有这个安克隆，就是那个瑶族瑶的一个竹子的琴，然后你摇的时候它就咯咯咯咯咯，但它有音高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的一种乐器，然后它有一个手把，然后你前后摇动，它就会发出定音的音高，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音阶这样子。
0: 了解哦，哇，这所以是一个世界声响的感觉哦，
2: 是，
0: 在节奏感上面也相当的丰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他这首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两个人有点像是交织在一起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听会蛮过瘾的，就是第一它速度很快，第二它就是有一种两个人又交织在一起，对，
2: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古节奏的宇宙的感觉，
0: 了解，我们带大家来聆听一段。

0: 今天非常感谢双子的重奏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空中导聆，带你们先品乓一下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会有哪些曲目的安排。所以后面呢还有一首《春之祭》哦，哇，这个就是令人期待。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两个人的组合内，我记得《春之祭》好像是跟芭蕾舞剧有关系，
1: 对
0: 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个交响乐的曲目哦。
1: 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跟它对抗？
1: 但春之祭他刚开始是写给管弦乐队，然后还有芭蕾舞，然后后来因为太出名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那史特拉文斯基这个作曲家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双钢琴的版本，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双钢琴的版本移植过来的。
0: 哎，那这样子就有脉络了哦。
1: 对啊，对啊，
0: 非常的期待。再次要祝福你们演出成功，在10月4号还有10月17号，台北场次呢是10月4号，已经近在眼前了，国家演奏厅祝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
0: 同时要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搜寻我们的粉丝团，专业关键字是端端主持人，一起开麦班，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我们快去坐吧。
4: 哎，小宝，在扶梯上别跳来跳去，过来牵着妈妈的手。
5: 在首都圈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的市民乘坐地铁，而在地铁内发生最多的安全事故是在扶梯上摔倒的事故。那乘坐扶梯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第一，上扶梯时应踩在黄色边框内。第二，不要携带行李箱或婴儿车乘坐扶梯，请将宠物抱在怀里。第三，乘坐扶梯时要抓好扶手，不要在扶梯上乱跑乱跳玩手机。
4: 正确乘坐扶梯，大家都安全。